0: 广大医务人员是最美的天使，是新时代最可爱的人。
1: 要加强医护人员自身的防护和关心关爱，确保你们的身体健康。
2: 对于医务工作者群体，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关爱有加，饱含期望。2018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对首个中国医师节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弘扬敬有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精神，全心全意为人民健康服务。
0: 广大医务工作者要恪守医德、医风、医道，修医德、行仁术，怀救苦之心，做苍生大医，努力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健康服务。
3: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4: 一个人，一座城，一段事儿，故事不老，记忆永存。把锦州的昨天

那今天呢是农历7月初7，咱们传统的七夕节。那么提起这个日子呢，几乎所有啊中国人的脑海里都会浮现出啊一对儿经典的老 CP，牛郎和织女。牛郎织女的故事呢是跨越了2000多年的时光啊，深深的烙印在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的文化记忆当中。那么除此之外呢，像《孟姜女哭长城》、《梁祝》啊，《白蛇传》。这些民间故事也都是口耳相传。那后来呢，有了很多的演绎版本啊，从戏曲、小说，到影视剧。那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呢，在这些民间故事当中呢，听到爱恨离合啊，也懂得什么叫因果报应，然后也引发了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期盼。那今天呢，借着这个七夕节啊，牛郎织女这个民间故事再次被重温的契机，那沈晴呢，和大家介绍几个咱们锦州的民间故事。我相信这些民间故事当中呢，有您听过的，有您没听过的，也有听的那个葫芦半片的啊。咱们今天呢，就把它串联起来。欢迎大家通过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来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视频号锦州新闻广播也正在同步直播。那今天的互动话题是，欢迎您说说啊，您知道的民间故事。那这个呢，就不局限于咱们锦州了啊，哪儿的都行。您是国内的、国外的。啊，这个有过这个，怎么说呢？这个论证的啊，或者说呢，没有论证的，就是您自己听到的，都可以分享一下。民间故事呢，从来不是凭空的幻想，它一定是有点依托啊，比如说一个地方的风物啊，山川呐，啊，一个不知道哪儿来的那么一个地标性的建筑啊。哎，它都会衍生出呢这种，挺有意思的传说故事，而且在传说故事当中会糅杂进，啊，历史人物，有时候是靠谱的，啊，有时候这经不起推敲啊，就不靠谱的。其实包括呢这个《梁祝》的故事啊，后来发现呢也是编的，就是一论证，这个历史上这俩人不认识。那锦州呢，面朝渤海，背靠群山啊，2000多年的岁月在这里堆叠，有城有山有海有塔，啊，那么还下辖着这几个县区，所以呢，很多时候都留下了属于自己的民间故事。那么第一站，咱们去一个熟悉的地方，听一个您比较熟悉的民间故事，那就是古塔的民间传说。别管咱们锦州现在这个高层建筑有多少啊，最高楼层是多少米，那你要说提到地标，还得是古塔，也就是咱们经常说的这个，大塔啊，其实它的官方名字叫大广济寺塔。那么，一般提到古塔的时候，啊，咱们会有一个什么通行的说法呢？说古塔镇着海眼，啊，因为镇着这个海眼，所以咱们锦州呢很少发生啊这个跟水有关的灾害，啊，比如说这是闹洪水啊，刮台风啊什么的啊就很少，啊，一到这个连下2天大雨了，啊，老锦州人就会说，哎，没事儿啊，咱有那个大塔镇着海眼呢，发不了水。那这个故事。这个前前后后是什么样呢？给大家讲一下啊，很久很久以前，具体是多久，这书上也没说啊。反正西海龙王，他把一条呢祸害生灵啊吃人的这个蛟龙，牢牢的锁在了这个海眼当中，啊，这海眼就在那个古塔的那个下边啊。那西海龙王给他锁完之后，就拍拍手，哎呀，回家吃饭去了。这个蛟龙他不甘心呐，
啊，你回去吃饭去了，你把我锁到这儿了，你还没弄死我，那哪天是个头啊？然后就问了，说那个我啥时候能出去？啊，龙王就留了一句判词，说等那个铁树开花吧。其实呢，这就是一个大饼啊，给他画了一个大饼。因为即便铁树能开花啊，这个蛟龙呢在海眼里边他也看不着。那时光匆匆流逝啊，原本连通大海的海眼啊，慢慢的就演化出了一口深井。哎，这井水还不错啊，这个清澈透亮，旱涝不变啊，常年水位恒定。那咱不知道为啥这个蛟龙在这块待着，这个就自带了净化的作用啊。然后呢，这个附近十里八乡的百姓呢都喜欢到这儿来取水啊，水质好。那后来呢，有一个刚嫁到锦州古塔这片的这个小媳妇儿，但是当时这个塔还没起来呢啊，就先是啊，这个叫什么新官上任三把火啊，新媳妇儿进门啊，也得是勤劳努力的打卡几天。那么他有一天呢，就是天没亮就去挑水了，哎，这个井沿儿是铸铁打造的。嗯，然后呢就一低头，哎，发现这水真清亮哈啊，然后就打水，哎呀，这个已经闲得无脊六兽的这个蛟龙啊就看着这个了，哎呀，你这有铁有花，你这不就铁树开花了吗？然后呢这个井水就咕嘟咕嘟嘟嘟嘟往外喷涌啊，瞬间漫过井台。过了三天，第一次打水啊，就遇到了如此人间景象啊，那就撒丫子就往回跑。那这个时候呢，有一个老秀才啊，他知道这当年锁一条恶龙的事情，然后呢，他就是怎么说呢？一般这个故事当中啊，都会有一个这样的主角，绿毛的巨大的蛟龙的爪子。我相信这个民间故事在这儿流传的时候，一定是有一个促狭的成年人特意渲染了这个长满绿毛的巨大的蛟龙的爪子，目的是啥？就是为了吓当时啊，这个仰着头咧着嘴儿听故事的，说西海龙王在哪儿啊？西海龙王你出来，我要跟你对话啊。老秀才咱不知道为啥啊，这反应的快，就自带主角光环，一下就明白了啊。你看着铁沿的井上啊，有一个花，你就认为铁树开花了，你就认为呢这个约定已经应验啊，你可以就明确告诉他，你在水里泡久了，你眼神不行，铁芽不是铁树，绒花不是鲜花啊，不算数，你回去吧。哎呀，这个时候我就觉得这个蛟龙其实没有多恶啊，他挺讲理的，你看这么一说，他真回去了啊。然后这个井水明天他再出来怎么办呢？啊，这村庄说淹就淹，不行，这井口不能留了。所以呢，当时就是联合乡邻啊，写一个万民书啊，奏请朝廷建了这座古塔，也就是我们熟知的啊，锦州人的锦州大塔。是，那么咱们这个古塔什么时候建的呢？是辽道宗清宁三年，也就是公元1507年。那当时呢，就是一个八角十三层实心密檐式的辽代砖塔，它一开始就是实心的啊。我估计好多锦州小孩跟我一样，那里边不能扫扫吗？不能进去看看吗？一开始就不能啊，它是实心的。那现在的塔高呢是71.25米，那这是辽西现存的最高的古代砖塔，是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我曾经在节目当中呢给大家介绍过啊，这个为什么要建这么一座高塔，那不是说真的要镇这个海眼啊，它是为了在古塔的地宫当中安放三色舍利子啊，是礼佛祈福的一个意思。还有辅国大师海山法师出使了北宋，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宋仁宗啊，他的皇后姓曹，曹皇后就赠予了啊辽兴宗皇后萧闼里啊，她这个史称叫仁义皇后，赤白绿
三色的佛舍利。这个是什么呢？

这属于澶渊之盟之后辽宋皇室之间的一个宗教外交礼物。那或者说的再温馨一些呢，这是当时澶渊之盟后期呢就是形成的一个文化交流，或者说就是一次夫人外交啊。因为那时候的澶渊之盟就说了，那个我这边啊就是宋国这头啊，北宋，我每年给你一些岁币给这个辽国，不是那个散碎的碎哈，就是一岁两岁的岁，就每年给你一些这个补贴补助，这个辽国这边也就同意了啊，就得到了一个短暂的和平时期。然后这个已经不打仗了，那王室之间呢就会有了一些交往，所以这个时候啊，这个北宋的皇后给了辽国的皇后这三枚舍利子，那拿到叫，所以必须啊得弄一个大塔，弄一个地宫给它放进去，所以这就是咱们为什么兴建了啊大广祭祀塔。顺便呢说一句，刚才提到了谁啊，提到了宋仁宗的曹皇后啊。宋仁宗是谁呢？就是另外一个民间故事了，他就是狸猫换太子当中的那个太子啊。他的父亲呢是这个宋真宗，就是那段民间故事当中说的就是啊，刘妃啊，就是历史上的刘娥和李妃啊同时怀孕了，然后这个宋真宗呢就特别没溜啊，就跟家里那个老爷子似的，你皇后是个大事儿，其实不会这么草率啊，他就编成民间故事当中这个常见的啊这个状态，说你俩谁先生下皇子啊，就立谁为刚出生的这个皇子，就诬陷李妃呢生下妖孽。你看那个时候没有 DNA 鉴定啊，多糟糕。后来呢就是包拯啊揭开这个冤案，母子相认啊，刘妃败露自尽，这段故事大家都很熟是不是？学者认为啊，咱们锦州濒临渤海，那古代百姓呢是经常受到海潮和洪涝的侵害的，就动不动涨大潮了啊，房子淹了地淹了，那么古人他得想一个方式去解释为什么闹洪水，所以呢就是水患。想好了，我们来看看啊大家的留言。嗯，累发了很长的一段历史上的今天啊，感谢感谢，一会儿节目结束之后我再认真的看一下，哎，看一看这个今天是什么日子啊，除了农历的七夕节之外，还是中国的医师节，还是世界的啊。大家的留言部分，这个幸福像花儿一样说呀，他说这个宝塔镇海眼的事情我从小到大都听，我已经信了。葫芦半片说，沈晴会不会讲一下外婆老母的故事？会啊，有史实，不拿传说当正史啊，期待一会儿再讲讲别的民间乡土小故事。提前退休时代说呢，义县还有万佛堂的石窟传说，工匠开凿石窟啊，要求呢自己化作了一尊佛像，补足了一万尊的树木。对，这样的故事挺多的，包括这个祝中娘娘的故事啊，我觉得比这个还要更惨烈一些。其实这个一招不保心。好了，说到这儿的时候咱们放松片刻啊，出道题，哎，出题咱们就能听首歌。问问大家刚才提到的这个西海龙王啊，他是神话传说中通常的这个跟孙悟空有关的啊，那个大冤种，又给铠甲，又给这个金箍噜棒的那个龙王，他戏份多啊，但那个不是西海龙王。那西海龙王在《西游记》中是谁的父亲呢？一，小白龙敖烈；二，三太子敖丙。好了，等候大家的回答。

这边吧，就谁的是不是有人想到西海情歌了？他这个在这个介绍当中，他主要管的水域呢是西部的大湖，通常来说呢就以青海湖为主，那片归他管啊。他管的还把儿子这个烈啊，就是烈火金刚的烈，名儿起的不好啊，所以他这一生呢跟火有点关联。小白龙呢纵火烧毁了玉帝明珠啊，本来是要判死罪的，那后来呢是经观音点化啊，受了点罪之后就让他成为白龙马啊，陪着呢本来是天庭在侧的一个正神，哎，但是很倒霉啊，他跟这个哪吒俩人碰上了。这被哪吒呢这个不但给打死了啊，还把这个龙筋给抽走了。除此之外，这个敖丙他没有人长，小平、向日葵、亮子啊，这些听众朋友答对了。好了，第一个故事咱们给大家讲了啊，为什么说古塔底下镇着海眼，是确实有这么一个故事在。那接下来呢，咱们去临海这个地方呢，流传着一段和唐初的才子骆宾王哎息息相关的故事。那这个故事呢也被收录到了《锦州风物志》，成为临海独有的地域文化记忆，聚集了数十万人，这很厉害了。这是从武则天的角度来讲，这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造反的力量。初唐四杰之一的骆宾王啊，就写下了千古名篇叫《讨武曌檄》啊，字字铿锵，流传千古，把武则天的过错写得淋漓尽致啊。可以说呢，骆宾王是这场造反运动当中啊独一无二的宣传员。但是只有那个三个月，徐敬业呢就是大军兵败啊。徐敬业在这场兵败当中就直接死了，而写下檄文的骆宾王正史上只留下了几个字，就可以说也是一个千古谜团了，说叫敬业伏诛，宾王不知所踪。那么初唐四杰的骆宾王从此消失在官方的史书当中，真的就是这么一个才子，他的下落不出意外的话，他一定是应该有一个下落，但是他没有。那么在咱们锦州娘娘宫呢，就出现了这样的一个结局，说骆宾王呢是一路辗转来到了啊，打算渡海前往高丽避难，就是直接去朝鲜，但是到黄海的时候就狂风大作啊。那这会儿骆宾王就除了祈祷啊，也没有什么别的办法了。那么这个时候这个供奉这个掌管那个海域的三霄娘，这个民间故事啊编的还挺有细节，说什么时候来呢？十一月份来的，按照公元684年，什么概念？辽西正处在小冰河时代的初期，十一月啊，现在的十一月那地方得可冷可冷了。反哎，你别说，还真有盐工啊，就是制盐的工人，他们有一个茅草棚啊，骆宾王呢就过去了，就在这个草棚子上啊，就是跟他们唠嗑啊，吃点喝点就活下来了。说呢后来呢，这个骆宾王为了躲避朝鲜，建起了三霄娘娘庙。这个是不是正史？不是，起码说呢，正史当中没有记载过说骆宾王逃到了这个临海，然后又修建了啊，就是监督部队有没有好好干活，好好练兵。这个孙承宗呢，他特别喜欢溜达啊，所以他溜达到一个地方就写点诗啊，然后给起个名儿。也就是因为有孙承宗，所以才有了锦州八景啊，是他给定下来的，就叫笔架山。好，这是在临海的啊，三霄娘娘和骆宾王的这段故事。我们再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啊，
挺多可爱的留言。钟小柱说了，他说哪天讲讲阿波罗的民间传说故事呗。这个曾经给大家讲过啊，那我那个讲的方式是按照那个走进科学的方式去讲的，大家呢可以用任意方式去理解，您觉得怎么好玩啊都可以。

就写出这种脍炙人口的诗句。而且你看，他虽然诗句简单啊，“白毛浮绿水，啊，红掌拨清波”，特别有画面感啊，真的是，哎呀，真是个人物哈、啊。好啦，下一个。青岩寺呢，坐落在伊吾吕山的群山当中啊。这个正音呢，应该读伊吾吕山啊。但是我觉得，既然北京可以有大沙烂这样的叫法，那咱们叫伊吾吕山也没问题啊。只有叫吕山的时候，咱们锦州人才觉得亲。那从这个民间故事来说呢，那就是怎么说呢？在大水漫过海岸之后。啊，吕山脚下的百姓在河滩上发现了这个莲花座上的石像，啊，百姓认为这个石洞的高度比石像要矮，就怎么调整，啊，也放不进去。然后这个时候呢，就会出现一个大聪明，开个玩笑说：“哎呀，这个石像要是头歪过了一点儿，咱就能进去了。”哎，结果呢，这个石像真的是缓缓的。赶紧给放进去了，然后呢一顿跪拜啊，惊叹那个观音显圣，跪拜之后他们就走了啊。当时那个嘴欠的大聪明，你这时候为啥不说一句啊，您可以把脖子挪回来了。据说因为没使青岩寺朝拜的百姓络绎不绝，在百姓的口头叙事当中啊，歪脖老母是体恤世间众生的，不那么讲求庙堂的规矩啊，愿意为了世间凡人主动的低头侧身，成全百姓的心愿。那这个故事其实反映的是什么呢？是李雕刻在什么年代，学界啊吵得一塌糊涂啊，没有最后的一个定论，不敢说到底是辽代的、金代的、明代的啊，什么时候的，没有最后的说法。好，那接下来咱们出了这个黑山呢，最有名的是大虎山的古老传说，甚至呢现在大虎山站还专门弄了一个大老虎，就放在了那个火车站的站台那个就前头那个广场上啊，很大很威风的。我觉得如果这是胆子异常经常去伤害村落的百姓啊，叼走孩童，各户村民啊，找这个猎户啊，找官府啊，挖陷阱啊，射兽笼啊，但是呢都没有成功啊，因为他们没有请到武松。但武松可能也够蹲到了，然后他就开炮了。这个虎呢也是击中了啊，也最后倒在这个林中啊。后来百姓呢就顺利的把这个猛虎除掉了啊。为了纪念这件事儿，这座山叫打虎山。在这个地方围猎啊，据说呢也是一举射中了猛虎的眼睛啊，然后把这个地方赐名为打虎山。就是两个版本说明呢，最开始它真的叫打虎山，就是那么这儿的民间故事，它往往就会围绕着山林和猛兽去展开。你看，它就不会有海上传说，啊，因为没有海，没法编这个事儿啊。那其实呢，打虎山的传说本质上就是古代百姓征服自然，啊。还有呢，就是易县了，易县古称更美啊。它古称叫宜州，宜人的宜啊，州县的州。易县的文物非常非常多了，你要非要讲一个，那就是奉国寺的故事。大殿的房梁之下还悬挂着鲁班用过的墨斗。从真实历史来看呢，奉国寺是辽代辽圣宗时期建的，它是萧太后的家庙，啊，是由当时辽国的官员和奉国寺的传说之外，八塔山啊也有很动人的故事。那相传呢，古时候的孤竹国九子夺嫡啊，连年混战，那么玉帝老儿就派托塔李天王下凡了。
托塔李天王呢把这个宝塔山。想一想哪吒他爸啊，拿个塔一个角一个角往下掰，掰一个角摁住一个闹事的王子，哎，摁完你的摁你的摁完你的摁你的啊，最后留一个好的，特别喜感是不是？齐小白啊被他给灭了。那么孤竹国它的疆域横跨了河北和辽西，就是锦州、朝阳、葫芦岛和这个卢龙啊，卢龙服务区很大的，咱们锦州开车到北京一般你第一国是真实存在的。那么在历史上呢留下了一个和孤竹国有关的经典的典故叫不食周粟啊，不食周粟。就那个时候孤竹国的伯夷和叔齐啊听说灭国了啊，然后呢就说

那我就不吃，怎么说呢？过去，我不能投降，我不能吃过去敌人给的东西。另外一个就是齐桓公啊，征讨这个孤竹国当中，说中间迷路了，依靠老马识途啊，脱离险境。那么老马识途呢，也成为咱们锦州地区。跟成语时间呢，应该是在48年的10月1号，确实有每支炮弹还不止一颗，是3颗，都落在了这个奉国寺，3颗都没炸，也不是说这个大佛给接住了，是擦过那个手臂，然后掉在那儿了，也没有炸开，觉得毫无违和感。还有就是这个。老爷岭的传说了啊，最后给大家再介绍一个，快完事儿了。老爷岭的传说很有意思，它是跨了北镇和易县啊两个。太宗李世民东征的时候，大军误入山谷，被敌军困在了这个老爷岭上，粮草决断。危在旦夕的时候啊，云雾之中，关公身披金甲啊，骑着战马险胜了，一声怒吼。吓退了敌军的兵马，救下了唐太宗。这个叫盛清宫，啊，修建这个宫殿，把这个齐川岭给改名为叫老爷岭，啊，以后如果您带朋友去易县老爷岭玩，说哪个老爷呀？谁家老爷呀？你说这是关老爷。那庙里面呢，宫一马跨2县，啊，是这么一个说法。那庙里呢还有井。所以后来呢，就出现了这个唐王井，啊，史实对照呢，一般都是让人很扫兴的事情了啊。唐太宗的确啊，东啊，一定要找最有知名、最知名度最高的、最有代表性的，你编这个故事，你才能流转下去。好了，我们再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啊。凤霞说呀，想听听牛郎织女的故事。那这个呀，没有个塑像，这是哪儿的塑像？来，快解释一下。好，我们再来看啊，这个是提前退休史大爷说呢，第一次听说娘娘宫的来历啊。

以后再多讲讲锦州别的啊乡土的民间小故事啊，没有问题。那我们就期待下期啊。好，感谢所有听众朋友们的关注和收听啊，特别是很多网友朋友一边听呢还一边转发点赞和留言啊，大家都辛苦了。明天上午同一时间啊，10点钟我们再会。

声音。那悲歌总会在梦中清醒，诉说一点爱上过的往事。那看似满不在乎转过身的，是风干泪后消失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命令的原因，照不谢了你的笑容，我的心情。

经拥有你，你名字我的声音。那悲歌总会在梦中清醒，诉说一点爱上过的往事。那看似满不在乎转过身的，是否干泪后消失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命运的原因，照不谢了你的笑容，我的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广大医务人员是最美的天使，是新时代最可爱的人。
2: 要加强医护人员自身的防护和关心关爱，确保你们的身体健康。
3: 对于医务工作者群体，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关爱有加，饱含期望。2018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对首个中国医师节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弘扬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精神，全心全意为人民健康服务。
1: 广大医务工

工作者要恪守医德医风医道，修医德，行仁术，怀救苦之心，做苍生大医，努力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健康服务。

0: 春到田间万象新，政策暖心镇乡村，科技赋能农业强，精准帮扶暖人心，耕地保护守红线，多元增收富乡亲。中央一号文件指引方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让我们携手同心，用新技术耕耘，用新理念发展，用新机制保障，共同建设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乡村。乡村振兴不仅是田园牧歌的回归，更是现代文明的延伸，不仅是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画卷，更是你我共同参与、共同创造、共同分享的美好未来。心无止境，文达天下，新闻晚报。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666新闻晚报。首先是新闻提要。我市召开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视频会议，对标全国、全省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部署，安排全市专项斗争相关工作。市政协围绕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健全民营经济两个健康工作体系情况，开展专项民主监督企业家代表座谈会。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题，市工商联牵头打造贯通市、县、乡三级的家门口政企会客厅，以常态化服务助力全市民营经济稳步发展。市图书馆大手牵小手项目近日获评国家级优秀案例。以下是详细内容。8月18号，我市召开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视频会议，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扫黑除恶斗争重要指示精神，对标全国、全省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部署，安排全市专项斗争相关工作。此次会议直面当前黑恶犯罪隐匿变形的新动向，在持续打击村霸、杀霸等传统黑恶势力的同时，把软暴力催收、网络套路贷、网络暴力等十类新型黑恶犯罪作为打击重点，做到重拳出击、露头就打，办案全过程严守事实、证据、程序关口，推进全链条打财断血，深挖背后腐败及保护伞问题，强化基层阵地建设，补齐行业监管漏洞，从源头上遏制黑恶势力滋生蔓延。我市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健全线索摸排核查反馈闭环机制，推动扫黑除恶向源头防控、长效治理转型，紧盯行业非法垄断、恶意扰企等破坏营商环境乱象，准确把握执法司法力度，坚固打击黑恶犯罪和保护市场主体合法权益。各地各部门将压实工作责任，强化多方协同联动，持续巩固斗争成果，全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锦州，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保障。全媒体记者桂佳、钟晴报道。8月19号，市政协围绕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健全民营经济两个健康工作体系情况，开展专项民主监督企业家代表座谈会。会上，企业家代表围绕会议主题提问题、见真言、献良策。会议指出，要提高站位，深刻认识民营经济的重要地位，要凝聚合力，共同推动高质量发展。企业家要坚定信心，抢抓战略机遇，坚守主业，加大创新，做爱国敬业、守法经营、回报社会的典范。政协委员要持续关注法律落实。

职和工作体系建设，通过提案、社群民意信息等积极反映诉求，常态化搭建政企沟通平台，让企业声音直达决策层。市政协将认真梳理大家反映的问题和建议，形成专项民主监督报告，报送相关部门，并持续跟踪落实和反馈情况。全媒体记者孙欣欣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题。近日，记者在豆制品行业协会政企会客厅专场活动现场看到，市工商联、市场监管、文旅广电、商务等部门负责人与十几家企业代表围坐一起，围绕品牌建设、产业扶持政策等内容交流了两个多小时。一位企业负责人会后对记者说，以前有诉求得挨个部门跑，现在各部门坐在一起，当场就能给答复。这是我市政企会客厅的一个缩影。今年年初，市工商联在市委统战部指导下牵头打造家门口的政企会客厅，贯通市县乡三级，覆盖政务服务中心、产业园区、商企会、乡镇党群服务中心。截至目前，全市16个会客厅已举办面对面活动125场，企业提出的36条合理化建议全部被相关部门采纳。走访中，记者了解到，三级会客厅服务各有侧重，园区点位聚焦产业项目推进，商会阵地侧重推动行业抱团发展，乡镇站点面向小微商户和涉农主体就近服务。市工商联负责牵头统筹各县区工商联推进本级阵地运营，乡镇站点做好一线服务，政企沟通逐步从阶段性对接转向常态化服务。据市工商联相关负责人介绍，2026年将安排22场专场活动，后续还将走进交管支队、异地商会、行业协会等单位，依托社企服务平台和诉求热线收集企业心声，做优金融纾困、法治护航、校企赋能、乡贤回归等特色服务，把家门口的政企会客厅做实做深，以常态化服务助力全市民营经济稳步发展。全媒体记者黄一诺报道。日前，由中国图书馆学会阅读推广工作委员会主办的2026少儿阅读推广经验交流活动在深圳市举行。市图书馆申报的“大手牵小手”锦州市图书馆融合社会力量，面向少年儿童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阅读推广案例，成功入选中国图书馆学会阅读推广工作委员会2026儿童阅读推广活动实践案例征集活动优秀案例，并被授予荣誉证书。本次交流活动以“创新引领，智企未来，共建少儿阅读新生态”为主题，汇聚全国业内专家及各级各类图书馆业务骨干近150位代表，聚焦新时代少儿阅读创新发展，分享前沿理念与实践成果。人民网、新华网、图书馆报等多家媒体对此进行了详细报道。记者了解到，锦州入选案例创办于2024年7月，由市图书馆陆文静、郭桂英策划，市诗词学会、市育英小学、锦州广电小记者团、锦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等共同协办。项目以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导向，结合大手牵小手品牌活动的实际情况，充分发挥图书馆与社会力量合作的资源优势，面向少年儿童及家长开展的有创新、有特色、有影响的传统文化阅读推广活动的实施要点、工作成效和社会影响等内容集结而成。活动以诗词、书法、古代文学、馆藏特色古籍、传统服饰与礼俗等为切入点，通过线下活动、融媒体直播互动、参观讲解和线上展播等多种形式开展，充实了青少年及家长的精神文化生活，助力提升审美素养，陶冶高尚情操。截至目前，大手牵小手项目已成功举办线上线下活动39场，场场爆满，活动参与度高，反响热烈，多次获得国家

0: 家级、省级行业表彰和媒体关注。2025年7月，大手牵小手项目荣获全国2025古籍数字化与活化利用提名案例。同年成功入选锦州市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创新案例汇编，在全市范围内做经验推广。全媒体记者杨洋、林娜报道。近日，市星星之火爱心协会2026圆梦高考助学金捐赠仪式举办，为家庭经济困难高考学子发放助学金，用社会爱心助力学子开启大学新生活。据了解，2016年星星之火爱心协会发起圆梦高考慈善助学项目，在市民政局的指导下，广泛号召本地爱心企业、爱心人士伸出援手，汇聚多方力量帮扶寒门学子。今年该项目共资助48名学生，发放助学金19.2万元。项目开展十年来，累计资助学生383名，投入助学金153.2万元。全媒体记者杨洋、杨金玉报道。以上就是今天666新闻晚报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朱宏宇，播音英奇，监制王光，总监刘洪佳。感谢您的收听。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如果您收到了12381发来的预警短信，表示您可能正在遭受电信网络诈骗，请您保持高度警惕，谨防上当受骗。12381是工信部联合公安部于2021年7月启用的涉诈预警劝阻短信系统，它可以根据公安机关提供的涉诈号码，精准地发现、识别潜在的受害用户，并且及时向用户推送预警信息。12381的预警短信不携带任何网址链接，也没有微信、QQ 号码、电话号码等联络方式，无需任何回复、回拨。为了解决部分用户不主动看短信或老年人不会看短信易受骗等问题，12381还推出了2大预警利器。一是闪信预警功能，在您接通涉诈电话前，便将预警信息推送至您手机的当前界面，阅读点击后才可以进行后续的手机操作，实现了强制阅读、霸屏预警。二是亲情联防提醒，系统会将预警信息同步发送至潜在受害人的亲情号码，告知您，您的家人可能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织密家庭反诈防护网。自去年七月上线至今，12381涉诈预警劝阻短信系统已经成功发送预警提示信息1.49亿条，预警劝阻有效率超过60%。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好的营商环境就像阳光、水和空气，对经营主体而言，须臾不可缺少。
2: 针对企业在发展中遇到的问题，我们搭建全生命周期政务服务体系，
3: 全方位、多层次的服务，帮助企业解决发展中的各种法律难题。
4: 我们深知靠前服务才能解决企业的后顾之忧，
5: 提振社会信心，激发市场活力，
4: 增强发展后劲，优化营商环境。
6: 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4: 优化营商环境，
7: 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买化工到汇通，本公司是益智毒益智报化学品定点销售单位，对益智毒益智报有专业车提供服务，经销酒精、次氯酸钠、双氧水等300余种产品，辽西50客户免费送货，人人都有夕阳红，安心养老到汇通，汇通养老院条件好，收费低，欢迎各界朋友光临，地址重庆路6厂南门西行2公里，电话46771111 1390416 3130，经理徐茂峰。

好，下面我们了解天气。今天夜间全是晴，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临海23度，黑山邑县21度，北镇22度。20号8点到20点全是多云，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全是31度。20号晚8点到21号20点全是多云转阴有阵雨，南风3到4级。21号晚8点到22。

二号晚八点，全市多云转阴，有阵雨，南风三到四级。再来播报啊，今天夜间全市多云，南风二到三级，海面四到五级，最低气温临海市区23度，黑山易县21度，北镇22度。20号8点到20点全市多云，南风三到四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全市31度。20号20点到21号晚8点全市多云转阴有阵雨，南风3到4级。21号晚8点到22号晚8点全市多云转阴有阵雨，南风3到4级。稍后18点30分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9号，星期三，农历七月初七，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致电祝贺鲍卡就任匈牙利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稳外资举措精准发力，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好。
2: 李强、赵乐际分别会见厄瓜多尔总统。
1: 朱雀二号。

0: 号遥二运载火箭发射成功，我国首次实现火箭陆地回收。
1: 嫦娥七号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器件组合体完成垂直转运。
0: 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发布，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
1: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开幕。
0: 美国媒体称，特朗普指示谈判团队停止与伊朗接触。伊朗方面警告称，为美军提供任何援助将被视为参与对伊军事行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鲍卡安德拉什，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统。习近平指出，匈牙利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之一，中匈两国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建交77年来，双方始终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各领域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匈关系发展，愿同鲍卡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深化政治互信和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中匈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既要把优质存量外资留下来，还要把更多高质量外资吸引过来，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吸收外资回稳向好，特别是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企业加大对中国新产业新赛道的投资力度，推动引资结构进一步向新向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不久前，一家瑞士百年巧克力品牌的首家沉浸式旗舰店开业，成为上海淮海路商圈的标志性外资首店项目。该品牌集团管理层成员迈克尔·施皮勒，
4: 我们的巧克力大师课很快就被预定一空，我十分看好中国的市场。我认为中国市场是一个蓬勃发展的市场，一个不断增长的市场。
3: 上海是外商投资中国的重要目的地，作为国家改革开放试验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在制度创新领域大胆探索，勇于突破，吸引了大量外资企业落地。临港新片区管理委员会金融贸易处二级主任科员张荣：
5: 临港新片区紧扣五自由一便利制度体系，我们坚决贯彻国家扩大开放工作部署，先行落实外资准入放宽政策，积极开展生物医药领域准入试点，集聚外资企业布局 CGT、 创新药等赛道，形成全链条开放产业生态。
3: 只有开放的中国才会成为现代化的中国。2025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指出，
6: 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中国正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利用外资的政策没有变也不会变。
3: 新时代以来，我国坚持推动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为外资企业来华投资兴业创造了良好环境。作为外资大省，江苏优化外资准入、研发、流通、合作全链条服务，并大力推动外资并购、股权投资、利润再投资等多元合作。今年上半年，江苏实际使用外资95.9亿美元，规模继续保持全国第一。优质外资加速向先进制造业、高技术产业集中。江苏省商务厅外资处处长刘晓慧：
7: 我们将开展2026全省外资顾问促优行动，聚焦新项目的招引、外资能级提升和重点项目的保障。同时呢，尽快启动外资总部的培育政策修订，出台外资研发中心进口税收政策的实施方案，健全常态化的政企沟通机制。
3: 拥有全球最大的应用市场、完备的产业生态和丰富的创新场景， 中国对跨国企业正释放出强大的

0: 吸引力。为了紧跟前沿科技步伐，一家在广东深圳设立研发中心的外资企业，今年以来持续加大本地研发投入。该企业中国区副总经理殷红芳。
1: 截止到上半年的话，已经完成了800多万美金的投资，主要是会用于深圳乃至大湾区的研发中心的投入。我们会持续的以深圳研发中心为基础，去赋能整个全球业务的扩展。
0: 产业和创新生态的相互赋能，使得外资企业在华发展从制造基地向创新策源地转变。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引资额4021.4亿元，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同时，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优的特点更加突出，立足外资回稳向好、结构持续优化的良好态势，我国将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增加新动能。商务部外资司司长孟华庭，
2: 我们将出台举措，鼓励外商投资服务业向融合化、数字化转型，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高端化延伸，生活性服务业提质升级。我们还将进一步完善外资研发中心的支持政策，便利引进更多的外籍高层次人才，加大对于创新成果产业化的支持力度。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李强表示，今年适逢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十周年，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中俄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俄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拓展能源、矿产、经贸、民生等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中方愿始终做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可信赖的合作伙伴，同厄瓜多尔等各方一道推动中拉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合作伙伴和好朋友，俄方愿同中方进一步释放双边自贸协定红利，深化经贸、金融、能矿、基建、农渔业等领域互利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4: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赵乐际表示，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双边关系发展新蓝图。今年是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十周年，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双边关系水平，给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厄瓜多尔国会加强多层级多领域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和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诺沃亚表示，厄瓜多尔视中国为好朋友、好伙伴，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中方深化贸易、投资等领域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互学互鉴。肖杰参加会见。
3: 今天，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完成陆地回收，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一子级着陆腿方式回收，标志着我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朱雀三号运载火箭是新一代低成本、大运力、高频次重复使用液氧甲烷运载火箭。这型火箭采用单芯级两级串联构型，全箭长66.1米，一二子级舰体直径4.5米，整流罩直径5.2米。蓝箭航天朱雀三号副总指挥沈超介绍，舰体主结构采用不锈钢材料，以燃箱在上、氧箱在下的总体布局优化飞行质心。
6: 火箭一子级配备9台天雀12A 液氧甲烷发动机，动力系统可在40%至110%的推力范围间调节，可在完成轨道发射后实施垂直回收与再利用。
5: 重复使用火箭的难点不仅在于上得去，更

0: 在于回得来，落得准。相比遥一舰，这次发射的遥二舰围绕重复使用飞行关键环节开展了多项针对性优化。
1: 在中国也是首次尝试这个入轨级的火箭的这种着陆支腿式的回收，先从动力系统的整个技术方案的优化上面实际上做了一些改进。我们现在三期变一期，这个里面实际上这个就是把整个系统的一个复杂度进行了一些简化。
0: 对重复使用火箭来说，回收是关键一步，接下来还要实现再次使用，实现国内民营轨道级可复用火箭回收、检修、复用全流程技术闭环。朱雀三号总指挥戴正说，
2: 如果说复用的历程比较顺利的话，最终这个成本的降本空间是很大的。那即使是比如说复用4到5次，那这个相比一次性使用火箭，它的成本降价的这个空间也在一半以上啊。
3: 本台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嫦娥7号探测器和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完成技术区相关工作，器件组合体今天上午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推进剂加注等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嫦娥7号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
4: 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今天发布，明确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5: “十五五”期间要实现全民参保巩固提质，深化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应用，探索建立全国统一的参保登记入口。在健全公平适度待遇保障机制方面，要完善医疗保障待遇清单管理，推动省内门诊慢性病、门诊特殊病保障规范统一。同时，医保省级统筹将提速。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表示，
6: 规划提出到2029年基本实现省级统筹，这是我们落实公平医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有利于实现区域间，特别是省域范围内的基本医保的筹资待遇的水平的相对的均衡，进一步的解决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
5: 十五期间，国家医保局还将深化医药服务改革，规划明确将统筹规范医保目录管理，深化支付方式改革，支持医药创新高质量发展，通过多种举措持续赋能医疗机构、医药产业发展。张晨光透露，
6: 规划呢专门提出呢要通过采取综合的举措继续支持医疗服务的创新，积极地将符合条件的创新药纳入医保的目录，继续完善商业健康险的创新药目录。同时，我们也会为医药的创新提供必要的数据服务、数据的支持。
5: 规划明确，十五期间要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现所有统筹地区全覆盖。张春光表示，
6: 各地呢，按照国家的统一的制度框架、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的服务项目的目录、统一的失能等级的评估标准来推行长期护理保险。将来条件成熟的以后呢，长护险也会探索异地间的直接结算，更好的方便我们所有的参保人。
3: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今天在北京开幕，373家国内外企业参展，超过2000件创新产品集中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7: 在今年的机器人大会现场，多项数据刷新历史，参展企业较去年增加 36%， 首发新品150余件。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用一组数据表示，机器人技术和产品已经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
8: 2025年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00亿元，近五年年均增速超20%，今年上半年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
7: 产业规模快速扩张的同时，一个更关键的问题浮出水面：机器人到底能不能干好活？当前智能化水平不高，复杂作业能力不强，仍是制约产业进一步发展的短板。辛国斌表示，这也是下一步的发展方向。
8: 我们将聚焦核心零部件

0: 身智能等关键环节，打通产学研用创新链条，鼓励中外科研机构、企业开展联合攻关，打造一批先进、实用、易用的智能机器人标志性产品。
1: 有了好产品，还得有真场景。下一步，农业、医疗、养老、应急等重点行业将率先推开应用，
0: 注重推动技术向善，科技为民，让机器人更好服务人的生产生活，兼顾效率提升与就业保障，实现技术进步与人的发展相得益彰。
1: 开幕式上，中央企业机器人创新联合体正式成立，268家国际机构和企业共同发起智能机器人向上向善发展倡议，机器人大世界 3.0 产业支撑平台同步启幕。
2: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今天在京发布，活动以聚力开新局、奋楫向未来为主题，分强国基石、中国机遇、向新向优向好、未来以来四大篇章，推出近80部精品力作，全景式展现中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其中，大国重器 CMG 产业嘉年华、点碳成金等生动记录中国制造实力、经济发展韧性与绿色转型实践。全球 CEO 对话中国、解码华强北、出海，充分呈现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共享发展红利，携手合作共赢。未来以来、算力中国等节目聚焦人工智能，诠释科技创新赋能经济发展新未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观察点同日揭牌， CMG 金融街观察点焕新上线，围绕下半年经济工作着力点，总台将进一步强化财经专业，筑牢权威引领高地，深耕 AI 赛道，激活创新传播势能，奋力打造新风扑面、创意十足的精品力作，谱写中国经济奋进155的崭新篇章。
3: 今天是农历七月初七，我国传统节日七夕，各地开展特色活动，倡导文明节俭婚恋新风，传递中国人独有的浪漫。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良缘永结，
5: 在云南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丘北县，14对身着传统服饰的新人在普者黑喀斯特国家湿地公园举行了一场唯美的中式集体婚礼。新人杨文海：
6: 我们新郎官骑着马迎接新娘，新娘们都漂漂亮亮地坐在小火车上面，一路乘车而来，觉得非常的有意义。
5: 婚礼现场，当地民政部门为新人们颁发了结婚证书，全体新人齐声诵读婚约誓词，郑重按下手印，共同许下风雨同舟、不离不弃的誓言。新人他丽英：
7: 整场下来都很有仪式感，那让我们以后都会一干满满。
8: 在福建厦门市同安区，100对新人参加了第20届厦门职工集体婚礼，他们携手步入舞台，齐声宣读誓词，许下相守承诺。新人赵琦：
9: 集体婚礼其实对我们来说的意义，就是和更多的新人朋友们见证幸福，能够感受到大家对于幸福的期待吧，见证其他人的幸福，见证自己的幸福。
10: 黄色的话比较特别一点，而且现在夏天嘛，就比较。
11: 七夕节期间，多地鲜花销量迎来大幅增长。在安徽合肥市蜀山区的一家花卉市场，娇艳的红玫瑰、纯洁的白桔梗、雅致的百合等鲜花备货充足。
12: 90后、00后会比较多一点，每天的订单都会比前一天要多一点。比如说这一款叫绝色果汁，它颜色虽然深啊，但是它偏复古一点，近两年用的都非常非常多的。
13: 在浙江绍兴嵊州市善湖街道社区服务中心，一场名为“书香寄相思”的七夕主题活动吸引了多位社区居民参与。大家在指导老师的带领下，用西兰花、洋葱、胡萝卜、蘑菇等新鲜蔬菜制作出独具匠心的花束，现场欢声笑语不断。
14: 愿未来的日子都能甜甜蜜蜜，永远幸福安康。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今天发布数据，今年1到7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3.5亿吨，同比增长0.7%，日均装车18.7万车，同比增长。

0: 涨2.1%。
1: 我国牵头制定的全球首项钢铁行业智能制造领域国际标准《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近日发布。该国际标准由我国专家担任项目负责人，汇聚日本、荷兰、法国等多国专家协同参与联合研制，为全球钢铁行业的数字化转型搭建起互联互通的通用技术底座。
0: 水利部今天继续会商分析研判全国防汛形势。截至今天9时，黑龙江、河南、浙江等地36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1.16米，其中4条河流维持超保。
1: 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教育部、共青团中央等单位今天在辽宁沈阳联合举办2026年全国新时代好少年先进事迹发布仪式，向社会推出50名组优秀少年儿童的先进事迹。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05亿元，连续40天单日票房过亿。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日前表示，日本从一开始就被联合国宪章认定为敌国，希望日本充分认真阅读联合国宪章，包括第107条及敌国条款。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方赞同拉夫罗夫外长有关表态，敌国条款是联合国宪章的重要规定，强调这一条款的约束力对于捍卫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严防军国主义幽灵死灰复燃具有重要意义。
3: 国际社会有必要提醒日方，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日本投降书等具有国际法效力的文件明确了日本作为战败国的国际义务，构成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基石，也是日本重返国际社会的政治和法律前提。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都应共同抵制和阻止日本右翼势力的危险动向，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防止历史悲剧重演。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8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指示其谈判团队停止与伊朗方面接触。伊朗武装力量总参谋长阿里·阿卜杜拉希19号警告波斯湾南岸各国不要以任何方式为美军提供便利。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上周警告说，会在接下来一周宣布向伊朗实施前所未见的经济孤立措施，配合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阻止任何物资运入或运出伊朗港口。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日前也表示，美军拥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可以无限期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此外，一名知情人士表示，美国官员表示，特朗普已经要求其谈判团队暂时不要与伊朗方面接触。该团队成员包括美国副总统万斯以及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美国官员称，这一指示是在美方此前与伊朗进行了一些积极讨论之后做出的。伊朗武装力量总参谋长阿里·阿卜杜拉希19号在社交平台表示，波斯湾南部沿岸各国虽曾发表声明，声称不会允许美国利用其领土攻击伊朗，但大量军用飞机，尤其是加油机，出现在该地区的基地内，所在国不可能毫不知情。伊朗对所有动向都了如指掌。当地时间19号，伊朗议会议长卡里巴夫率领代表团启程前往伊拉克。此次访问旨在就地区局势进行对话，加强德黑兰与巴格达之间的战略合作，并探讨共同的解决方案，以帮助维护西亚地区的稳定和安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否认伊朗向阿联酋发射导弹，称阿联酋有关指控毫无根据。阿联酋国防部18号称，阿联酋防空系统监测到2枚从伊朗发射的弹道导弹，其中1枚落在阿联酋领海以外，另1枚落入其领海。阿联酋外交部19号凌晨宣布，鉴于地区局势持续升级，破坏了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阿联酋决定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
1: 关注俄乌局势，国际原子能机构18号称，扎波罗热核电站遭遇有史以来最严重事件。俄罗斯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称，此次无人机袭击由乌克兰方面发动。 总台记者郝威报道。

0: 据国际原子能机构社交媒体账号通报，扎波罗热核电站通勤公交站当天发生无人机爆炸事件，共造成十余人伤亡，并称这是该核电站有史以来遭遇的最严重事件。另据扎波罗热核电站所在的埃尼尔戈达尔市市长普霍夫通报，袭击造成一人遇难，16人受伤，其中三人伤势稍重，其余状况良好。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当天发表声明称，此次袭击由乌方发动，目的是阻挠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原定于20至21号对核电站的访问。扎哈罗娃还表示，西方国家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政治支持，才使得此类事件接连上演，并怂恿乌方采取更为鲁莽的新行动，制造核灾难威胁，可能给全世界造成灾难性后果。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被俄方控制。此后，这座核电站多次遭炮击和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18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听取了第一副总理石梅加尔关于国内能源系统现状、电力恢复工作及国际合作重点任务的专项汇报。泽连斯基指出，在供暖季来临前，乌克兰将重点推进多层次国际合作，计划在8月至9月敲定一系列政治、金融及技术合作协议，争取相关国家支持。乌国家电力公司18号通报，俄军对乌境内能源设施的打击造成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赫尔松、扎波罗热、敖德萨、哈尔科夫、切尔尼戈夫6地局部停电。
1: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联合参谋本部19号表示，原定于17号到27号举行的韩美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将提前6天于21号结束，日程缩短过半。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晚宣布推迟3天对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该关税延定于美东时间19号正式生效，涉及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据加拿大媒体报道，加拿大总理卡尼18号晚与特朗普通电话，就避免美国对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进行磋商。
1: 截至当地时间18号，哥伦比亚本月10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312人死亡，290人失踪。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黄天卓、演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1: 锦州新闻广播现在是长书联播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大明演义》。
2: 田代彪骑着马来到金马城街上，北国风光跟中原不一样，但是这金马城有600多年的历史，那是一座古老的城市，建筑物也别致，大街也宽阔，行人来往密密匝匝，水泄不通。田代彪穿过闹市就赶奔王宫，等来到金马城王宫的后面，他一看这会儿比较安静，成排的树林，高大的宫院墙，飞檐碧瓦，气象森

0: 长工仔细这么一看，闹了半天是一只冰红大雁，这雁脖子上插着一支箭，鲜血滴滴答答往每只淌，已经咽了气儿。他就发现这支箭涂着金，不是一般的箭，心说这谁射的呢？拿着这支箭子正发愣呢，就听对面马褂銮铃所响，有女人的声音：“呀，掉哪儿了？谁知道呢？就在这儿追！”马到近前，田代表一看，是四名女将，头上包着红巾，都插着白哪帘，身上都穿着金袍，腰里系着带子，每人蹬着一双小马靴，弯弓插箭，手里都拿着家伙，看岁数都不超过20岁，一个个长得还都不错，体格非常健壮，看这意思好像皇宫里的宫女，要不就是女将。田在彪正愣呢，这几个丫头到了他的马前：“呀，这不在这个人手里呢吗？我说你这个人，你从什么地方捡的？赶紧还给我们！”田在彪听完心里挺不高兴，心说怎么这么没礼貌呢，跟谁瞪眼呢？他拿着冰红雁，用鼻子刺哼了一声：“哼，你的，在哪上写的是你的呢？我在半道捡的。呀，你还嘴硬？你知道是谁射的吗？那是我们公主射的，一会儿公主来了，治你的罪。”正说着话，又来了匹马，满桥端坐一个女人。田代彪这么一看，这个女子长得可太好了，要说花容月貌，貌美天仙有点过分，但是在金马城这一带来说，可以说是首屈一指。头上戴着七星花的哪冠，两颗雉鸡翎飘摆于身后，身上穿着百花袍，内衬细甲，腰束玲珑带，足蹬一双小香牛皮的皮靴。这匹马是金鞍玉佩，苗子环得胜钩挂了一条长枪，岁数也不超过20岁。走兽胡宣天带也弯弓插箭，果然那箭杆上都涂着金，证明这一箭是他射的。这个公主马到近前，就问这几个丫鬟：“怎么回事？回公主的话，您射中的那支箭落在这个人手里头了，管他要他还不给，还挺横挺横的，是吗？他是什么人？这么大的胆子，我看看。”公主来的田在彪切近，仔细这么一看，心里就一翻个，什么原因？这田代表这小伙长得太漂亮了，五官那个英俊，穿着打扮那个漂亮，动作那个潇洒，在这一带还没这么个人物。有那么一句话，美人爱英雄啊，这是一点儿都不假。这个公主看罢多时，转怒为喜，破涕为笑。要我你这个人可也真怪事儿，那支箭那是我射的，你还给我。
1: 哦，这么回事儿，我是巧遇，多有得罪，请原谅，请原谅。说着话，田代彪把这支箭就递过去了。
0: 正在这个时候，就听头顶上有大雁的叫声，田代彪一

0: 是高兴，抬头看了看，这位小姐，方才多有得罪，刨出这支砚还给你之外，我再赠送你一支。说着话，他也拽出弓箭，对准千全一松后手，往空中的大雁就射了一箭，啪嚓！怎么给射上了？等这只雁落地，有一个宫女飞马把雁捡回来，再看这只箭正中咽喉，田代表把雁就送给这个公主，把公主乐得眉飞色舞，要真是神射手，我就谢谢了。请问壮士尊姓大名？你叫什么名？
1: 啊，我叫崩葫芦霸，这名可真别扭啊。
0: 这公主一乐，那你是哪儿的人？
1: 我就是金马城的。
0: 哦，现在住在何处？
1: 啊，我住的金平馆驿，我还有个朋友叫霸葫芦崩，我们进城寻找姑母，遇上一个大臣叫黑尔稳，他把我们安排到馆驿住的。
0: 哦，是是，你们认识黑尔稳，
1: 路上巧遇，我们给他帮了个忙。
0: 哦，
1: 这公主不便多问，拿着砚转身走了。田代彪望着他的背影，想着一阵好笑，在街上又转了一圈，这才回到金庭馆驿。长帽也睡醒了，就问田代彪，
2: 你上哪儿溜达去了？你怎么去这么半天？
1: 田代彪也不隐瞒，把经过讲了一遍。长帽那小子够多坏，把雌雄眼一瞪，
2: 哎呀，我说你出去那么半天，没干好事，跑那寻花问柳去了。呸，胡说，我没说，我那是巧遇。
1: 巧遇呀，就有门。
2: 我听你这么一讲，那公主啊，大概对你有意思了。
1: 田代彪怼了他一拳头，没说别的。当掌灯的时候，这黑尔本来了。今天呢，特殊的高兴，来这里面告诉金庭馆驿盛摆宴席，款待两个恩公。在酒席宴前，黑尔本就问：“二位，你们看见我们公主了？”长帽一拨了脑袋，
2: 我可没看着，我哥哥看着了。
1: 哦，你们怎么遇上的？
0: 田代彪就把到街上转圈，怎样设宴，怎么遇上的公主，把经过说了一遍。黑尔本一听是抚掌大笑，恭喜壮士，贺喜壮士，你该走红运喽。田代彪就是一愣啊，说这话从何说起呢？黑尔本说，今天下午啊，公主把我叫进王宫，打听你们俩来的。我还挺纳闷的，我说公主怎么知道的？他就把设宴的经过讲了一遍，说你的剑法神奇，又夸你这人样子长得漂亮。另外公主还告诉我一件事，明天在王宫的御教场，公主要招驸马。这公主跟我这么一讲，我才清楚。 同时公主还告诉我，让你们两个人明天也下场去夺驸马，让我从中给帮帮忙，你说这不是喜事吗？长茂就问
2: 孟欢，你说这公主只是谁的公主，她怎么回事
0: 啊？还不知道呢。这就是我们三王胡尔卡山唯一的女儿，叫银铃公主。不但人样子长得漂亮，而且武艺高强，本领精通，在这一带是女中的魁首啊。三王把她看出掌上的明珠，也瞒说他父亲，就是大王胡尔卡金、二王胡尔卡言，也全都喜欢他，把他看作是金马城的国宝。今年呢，到了成亲的年龄了，那保媒的踢破门槛子，各地的郎主、各地的国王、殿下，哪个不想巴结这门亲事？可是人家银铃公主啊，眼光特别高，一律都没有相中。他父亲胡尔卡山着急了，怎么办呢？这才想个办法，决定在御教场选拔驸马。哪个能威震五科场，把所有的人战败了，公主相中了，他就是驸马爷。你说这招妙不妙？假如你们二位去了，能把五科场给镇住，那不也就招驸马了吗？啊，就看你们两个人有这福分没有喽。黑尔本说完了，后来讲得好，明天吃完饭，我在御教场的东门外等着接你们，千万别迟到啊。两个人点头答应，黑尔本急匆匆这才告辞。当夜晚间，长帽在被窝跟田代彪商议，我说这回该你走运了，不但倒宝马呀，还弄个媳妇儿，你别胡说行不行啊？这不是胡说，这边有门。帽子爷这模样的能招驸马吗？再说我也有老婆，对不对呢？我说代彪啊，就看你的了，那公主瞅着你够意思，心里的有你，才叫黑尔本给你送信儿打招呼。明天帽子爷助你一臂之力。当然了，娶媳妇儿是小事儿，能靠近胡尔卡山，把宝马倒出来，这是主要的。我说你那心眼儿可活点啊，到时候别把事儿弄砸了。听没有？田代彪不住地点头。这一晚上他也没睡好，心里是胡思乱想。次日平明，哥俩起来梳洗已毕，换好服装，内衬宝甲，各带兵刃，离开金庭馆，赶奔御教场。按照事先邀会的时间和地点到了东门，但是一看呢，这黑尔本没来，鼓声如雷，杀又开笔了，是怎么的？我这黑尔本说话太没数了，我再往那边溜达溜达。他们两个着急，就转在西面。西面地势较高，有那么六七棵树，这块站着一伙老百姓往里看热闹。长茂和田德彪立马在树下拔着脖也往里边看。一看这座御教场地势非常宽阔，坐北向南，
1: 有一座大殿，这座大殿

奇迹瓦冷，雕梁画柱，金碧辉煌。往殿上一看，有八扇洒金的屏风，前面摆着桌子，描金地椅上坐着一个人。一瞅这个大胖子，跟褪了毛的狗熊差不多少，上秤腰腰也有360斤，头上戴着金顶鹅翎帽，身穿九团龙的马褂，两扇袍子遮住磕膝盖，手上还带着扳指，这张大脸蛋子跟脸盆差不多少，背后梳着八个虾米须的辫子，往那一坐跟个大肉堆似的。在两旁边，都督、平长、王官站了足有200-300人，旁边那把椅子上坐着个如花似玉的美人，就见他头上戴着七星花的战冠，两颗雉鸡翎飘摆身后，身披百花袍，腰悬弯刀，但是那脸上不太高兴，一对杏眼滴溜溜乱转，不知道学么什么。再往台口下一看，五步一岗，十步一哨，是戒备森严。在御教场的左右能有几百个人，和这些人就不一样了，黑的白的丑的俊的高的矮的胖的瘦的，什么服装的都有，有扎金见袖的，有顶盔冠甲的，有包着头巾的，有耳上戴着金环子的，手中拿着18般兵刃。不用问，这都是抢驸马的。田代彪和长茂看了半天也没找着那个黑耳本，鼓响三通之后，正中央那大胖子滋嘎一声站起身来要当众讲话。他这讲话长茂一句也不懂，田代彪能听明白，他说的是什么呢？说我就是金马城的三王呼尔卡山，要给我女儿银铃公主招驸马。现在来的这些人都是3川6国9沟18寨的英雄好汉，其中没有一个五指的白人，最小的都是2品以上的将军，要不就是各地的郎主殿下。你们夺驸马有几个条件，第一，可以下场比试力气，比试能为，如果有能压住5颗长者，能为最出众了，这就有选中驸马的条件了，公主在相中了，这事儿就定了。你有天大的能耐，公主相不中还不行，反过来呢，就是公主相中了，你没有能耐还不行。在比武当中最主要的是打死勿论，谁也不能给谁偿命。三王呼尔卡山宣布完了，回归原座，比武开始啊，就见一杆造旗脚下闯出一匹大马，马鞍桥端坐一人，三叉束发金冠，面如淡金，阔口咧腮，满脸长得都是赖皮疙瘩，这家能有40来岁吧，耳上戴着烧饼大的金环，胯下马掌中锯齿飞镰大砍刀。来到台前报号，他报上了名字，说大金川的殿下叫瓦尔金都，这家伙曾经6次向银铃公主求亲都遭到拒绝，但这小子还不死心，今天要显示显示他的本领。

0: 汉公主夺得手不可。三王胡尔卡山给他标明之后，这家伙催马来到梅花圈正中，你看他抖擞精神，把大刀舞动如飞，没人跟他伸手呢，他自己先转了几圈，人家把战马停住，双手平端大刀，当各位英雄知道我是谁吗？大金川的殿下是爷，公主啊，那是我的人了，你们就不用多想了，要实打实物，不用比武，干脆把这门亲事就让给猫家。如果你要自不量力，非要比武不可，你可小心你的狗命。
1: 2018年12月，湖北来凤县进行退役军人信息采集时，遇到了一位特殊的老人。这是一位95岁、离休30多年的老人，他的名字叫张富清。这位看起来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老人，当他拿出密藏多年的物品，人们惊呆了。
2: 掩护，去消灭那个碉堡！富清，小心啊！
3: 1948年的永丰战役中，张富清带突击组夜间上城，夺敌碉堡，退敌反扑，坚守到天明。
1: 荣获西北野战军特等功，3次1等功，人民功臣奖章。70多年，张富清将闪耀的功绩深埋心底，在山区做了一辈子平凡的工作。村民们只记得有个为他们跑前跑后的老张，却从不知道他是个战斗英雄。
4: 我在有生之日坚决地听党的话，按党的指导办事，党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永远跟着共产党斗。
1: 在部队保家卫国，到地方为民造福，坚守初心不忘本色的老英雄，时代楷模

0: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1: 大金川的殿下叫瓦尔京都，今天要显示显示他的本领，非把公主夺到手不可。三王胡尔卡山给他标明之后，这家伙催马来到梅花圈正中，你看他抖擞精神，把大刀舞动如飞。没人跟他伸手呢，他自己先转了几圈，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人家把战马停住，双手平端大刀，大人，各位英雄，知道我是谁吗？大金川的殿下是也。公主啊，那是我的人了，你们就不用多想了。要施打事务，不用比武，干脆把这门亲事就让给毛家。如果你要自不量力，非要比武不可，你可小心你的狗命。这家伙也不会说人话，有这么说的吗？话音刚落地，就听有人喊了一声：“呸！你少要大言欺人，毛家大了！”飞马窜出一人，跨起马，掌中开山大斧，来到台前标明挂号。

原来是小金川的店家，名字叫完颜乌骨龙。三王胡尔卡山也给他登上记了。这小子一拨马到了梅花圈，用大斧子一指，呆，我说朋友要实打实务，把公主让给谋家，若不然我叫你死于府下。大金川的殿下一听没气死，你想夺我的美人谈何容易，小刀张刀。两人是刀斧并举站在一处，旁边那些人呢擂鼓给助威，五十个回合没分输赢。长帽在这看着热闹，他把盗马呀一切一切事儿都忘了，这人有点武术迷啊，见这就入迷了。长帽这么一看，这两个人都有两下子，起码说都有把子力气，招数显得有点迟钝点。长帽一想，这我呀今天比划比划不错呀，但是这事还不能那么办。他头眼看天在飙，就见花枪太保也在那使劲儿，剑眉倒竖，虎目冤翻，也恨不能飞马进梅花圈。长帽这小子坏出油来了，他心里说话，哎呀，我那小伙子怎么回事，这是着急要跟公主见面吧，得喽，我成全成全你得了。他怎么成全？他掏着用禹王神说那把一捅田在彪那马屁股，嘣，这下可要了命了。那长帽本来就有劲儿，这玩意给点上，这匹马是疼痛难忍，在高坡上稀溜溜吼叫一声，四蹄登空，人奔着墙就冲去了，可把天子彪吓坏，心说这怎么回事，再想带马已经来不及了。万般无奈，他双手靠住铁锅梁，狠劲儿往怀里一带，这马的前蹄儿就离了地了，嗖一声一跃而起，越过贡院墙，就引起了一阵大乱。三王胡尔卡山冲冲大怒，吩咐手下人备马抬刀，他要亲自去观看。在他身边坐的是他那宝贝女儿银铃公主，年轻人眼睛也尖。另外呢，银铃公主早就注了意了，那眼睛啊不住地转悠，往人群里打量，找田在彪。可正在这个时候呢，人群一阵大乱，银铃公主眼睛非常尖，一眼就看见设宴的小伙子，这个乐呀就甭提了。他爹不明白内情，刚站起来，银铃公主把他拦住了，要爹爹且慢，我看这个事儿用不着您老人家过问，带女儿前去观看，好吧，要多加谨慎，要在咱们家里头有什么关系啊？白马，银铃公主上了马了，一边走着心里头恨这个黑尔本，心说你这个人老天八地胡了八多的，我不是跟

说了吗？让你在宫外的东门等候这二位英雄，你上哪儿去了？他刚下了台子，黑尔本气喘吁吁地看到了，一见面脸通红，先给公主请了安，然后就解释。怎么解释的呢？谁家也都有点私事，这黑尔本呢有个朋友约会他倒卖点东西，他一看这怎么办呢，就拜托了个朋友在东门迎接田代彪和长茂。那个朋友也胡了八度，光知道俩人什么模样他也没记清，倒是等了半天，所以爷们把田代彪和长茂给接来。等黑尔本把事办完了回来问他这朋友说来没来，这朋友一抖了手没来呀、啊。黑尔本就信以为实了，这是个误会。等事情一出现了，黑尔本一看这崩葫芦爸进来了，吓了这么一跳，知道朋友把事给耽误了，赶紧见公主前来解释。银铃公主性情温顺，也没好说什么，告诉黑尔本仍然按着计划把这二位英雄带进场来，让他们参加比武。是，黑尔本转身这才奔田代彪，一面走着一面打招呼，哎，我说崩葫芦吧，好汉我在这呢。大伙一听这名儿都新鲜，哪来这么崩葫芦吧。田代彪也看见他了，催马来到他的马前，从马上跳下来，刚想要埋怨他，黑尔本直晃脑袋，怪我怪我，别说了，我拜托个朋友接你们没接着，我说您怎么从墙那跳进来。三王和公主都发现了，赶紧到台前回话，田代彪说我还有个朋友呢，在外边挺着急，如果再进不来他也得跳进来，别别别，现在我就去接。按着田代彪指点的方向，黑尔本带着几个人出狱教场，到了高坡见着长帽，长帽挺高兴，跟着他进了教场，一切都恢复平静。黑尔本带着崩葫芦爸霸葫芦崩来到比武台前，等他来到上头，见三王胡尔卡山如实的奏明一遍，胡尔卡山挺不高兴，心说黑尔本你整的什么事儿呢，他救了你的命你就把他带进教场啊，简直是糊涂之极。本王我宣布过，今天是给我女儿摘婿，招的是东床驸马，从中有条件的，要不是什么殿下将军不够二品以上的没资格进场，这两个人有什么能耐，有什么资格。胡尔卡山脾气可不好，把桌子一拍是大发雷霆，把黑尔本训的汗珠子滴滴答答往下直淌。王家，王家荣炳，王家息怒，他这个事儿他不怪我，怪谁？再问。黑尔本不敢说别的，偷眼看着银铃公主，公主得说话呀，要爹爹您冤枉好人了，这个事儿确实不怪他，怪女儿。

而我，丫头，此话怎讲？爹爹，女儿啊，也没终于来得及说，因为昨天我在外面行为打猎，遇上了崩葫芦霸这位英雄。我发现他不但人样子长得好，而且武艺精通，所以呢，就告诉黑尔本把他带进御教场，跟黑尔本毫无关系。哦，三王这才点点头，因为这个女儿是爱女，在自己的面前说一不二，姑娘答应的事儿，当爹的不好意思驳面子。好吧，既然如此，他们两个人就特殊对待，可以让他们下场比武。三王传下话去，黑尔本转忧为喜，噔噔噔下了比武台。二位给你们道喜了，三王特殊恩准，允许你们二位下场比武，真要是赢了就有驸马的希望。两个人点头谢过，单说田代表招驸马那是小事儿，他怎么想法跟三王胡尔卡山能靠近，能把他的马偷出来，这是真的。他跟长茂千山万水出了万里长城，为的是什么？不就为的是这事儿？所以田代彪也不再等，把马的肚带蹦蹦蹦连紧几扣，推安不去，搬安不回，正正帽子，抖抖衣服，沙大带皮靴子，抄枪上马。长茂告诉他，你就可劲儿给我打，天塌下来有帽铁在这给你顶着。田代彪一马趟翻闯进梅花圈。咱们前文书说了，这梅花圈里的还有俩人呢，一个是大金川的殿下，那殿下就好像我们的太子似的，这人叫瓦可金都。还有小金川的殿下叫完颜乌古龙，这两个人还没分输赢呢，一看又闯进一位了，这两位殿下都勃然大怒，他俩也不打了，扭回头来都对准田代彪。大金川的殿下火往上撞，断喝一声：“呆，什么人？你懂不懂乌克场的规矩？我们在这得驸马，没分出高低上下，你算干什么的？半截腰插一杠子。”田代彪说：“这叫什么话？你夺驸马，我也夺驸马呀！你们要把我赢了，就免除我这个资格；要赢不了，今天把驸马就得让给我。”哈！把这二位殿下气得直哼哼。大金川的殿下不容分说，抡开掌中巨石飞镰大砍刀，是直奔田代彪。感情这么一伸手啊，那武艺差的太多了。田代彪真听了长茂的话了，一下场就使了近手的招。反正胡尔卡山宣布了，扎死勿论，砍死也不偿命。也就五六个回合，抖手一枪，刺透对方的咽喉，死尸栽于马下。小金川的殿下哎呦一声：“好小子，你够厉害的！”举起开山斧直奔田代彪，五六回合，一枪刺于马下。

0: 咱这么说吧，有不服气儿的又上来五六个，都被田代彪置于死地。从中有不少人就明白怎么回事儿，哥哥啊，兄弟，怎么回事儿？
1: 我这招驸马其中有毛病。
0: 什么毛病？这就不对了。三王胡尔卡山怎么说的？凡是下场者必须得够这个身份。你看你我咱们都够，我这崩胡了爸哪来的？刚才我打听了，闹了半天这个行商啊，做买卖的，他也跑到这多驸马来了。咱也不知道他跟那御前大臣黑尔本什么关系，方才你没看见吗？他们嘚了一阵就允许他下场了。三王说话有点不算数，拿我们开玩笑。要这么的咱不能服气，那你说怎么办？起哄，看见驸马咱也得不着了，对不对？咱就折腾就得了，实在不行把公主咱们抢着走，您看怎么样？对，咱就这么办，就这么办。这帮家伙这一起哄，也不标明也不挂号，二十几匹马闯进梅花圈，就把田德彪给包围了。他们没安好心呢，就想在这闹事。田代彪一看也有点心慌意乱，毕竟双拳难敌四手，好汉架不住人多呀。摇动花枪在这招架，就站在一处了。长帽在旁边一看，我他娘的带起哄的啊！想着这把禹王神槊往空中一举，但我这朋友不必着急，霸胡子奔来了。茶帽还管那个，真好像虎入狼群一般。这条禹王大槊打的是刀枪乱飞，死尸翻滚，噼啪啪啪，啪啪啪，这一顿拍又拍趴下六七个，其他的望影而逃。三马胡尔卡山一看这回可热闹，这哪是夺驸马，这是玩命，赶紧传下旨意，比武斩听。驸马的事也已选中了，选中谁呢？就是那崩胡了霸，也就是田代彪。因为刚才啊，人家爷儿俩在这都商量好了，只要公主乐意的事儿，他爹不会反对。当场这一宣布，没有选中驸马的，从哪来的回哪去。如果在此闹事，以军法从事。人无头不走啊，闹事的头全拍这儿了，其他的人都是乌合之众，弄了个不欢而散。安些众人都回去不提，田代彪来在台前倒身下拜参见三王。胡尔卡山把他叫到眼前，上一眼下一眼看了那么七十二眼，不由得捋胡须放声大笑，怪不得女儿相中你呢，长得是真不错，武艺也高强，真是本王我的佳婿。有这句话就妥了，把田代彪就留在王宫，让黑尔本把长帽护送回金庭馆。长帽临走前告诉田代彪，我说咱哥俩可离开了啊，你心眼可活动点，帽太爷听你的信儿，越快越好。好吧，田代彪点头答应，至于怎样倒马心里头还没数。 这个北蒙人呢性情直爽，你看这个事儿刚定下，马上就要办喜事，三王胡卡山传下圣旨，明天就要举行婚礼。虽然说在战争年月，金马城仍然是一片喜气洋洋的景象，王宫里张灯结彩，鼓耀喧天，都换上新衣服，就好像吉庆的喜日啊，到处是歌声，到处是乐器声。田代彪按着人家的风俗习惯跟延陵公主拜堂成亲，看表面上田代彪挺高兴，实质上心里跟油烹的一样。繁琐的婚礼进行了将近四个时辰，能把人折腾熟了。最后夫妻二人到了洞房，才演出一场杀身大祸。
2: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

0: 你这媳妇儿花多少钱买的？
1: 去去去去，你媳妇儿才是买的，我媳妇儿是15万票子取的。
0: 哟，比我的媳妇儿还贵5万呢，看来这个彩礼又涨价喽。
2: 媳妇儿娶进门，一夜就返贫，借了亲戚借外人，饥荒何时清？
3: 家电轿车新房子阔，小两口红火，老两口干活，走
2: 走。
1: 媳妇儿，
4: 你一边去，人家的彩礼上百万，就怪你爹妈家底子烂。
5: 当彩礼成为婚姻的筹码，它将一直压在你幸福人生的那一端。
3: 哎，彩礼彩礼，负担。

0: 霞街，刮相看，清明亮，
1: 一没睡。
2: 眼字去哪儿了？步子怎么也不见了？
0: 用眼太多罢工了，
3: 天天看屏幕累倒了。
4: 大千世界，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才能欣赏，爱眼护眼，让眼睛休息一会儿。

一点爱上过的往事。那看似满不在乎转过身的是否干泪或萧瑟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命运的原因，照不谢了你的笑容，我的心

0: 贫基础更稳固，让幸福生活更可持续。防返贫有机制，有困难早帮忙，让我们携手守住来之不易的脱贫成果，共同迈向更加美好的明天。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对话公共领域，表达社情民意，
1: 聚焦民生热点，破解民生难题，
0: 手里办着百姓的琐碎事，心里装着城市发展的大格局。
1: 六六六阳光热线接速集办平台已经开启，沟通正在进行。
2: 本节目法律顾问骆景红，156-4061-9555。
3: 各位听友，各位家人们，欢迎您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通过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来收听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阳光热线。在我们今天这期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我们的热线电话包括锦州新闻广播公众号、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的交流互动区域平台，会继续关注啊我们听友微友家人们所发来的每一条信息。我们会把这些互动的信息呢及时的整理，涉及到相关的职能单位、窗口服务单位的一些服务滞后的问题呢，我们会及时的转交给涉事的相关单位去调查处理。处理的整改的相关反馈信息呢，也会通过我们直播节目的为您做以介绍。
4: 不论安置什么型号的冰箱，都应该放在凉爽通风处，并且要使冰箱的背面与墙面之间留出空隙，这比起紧贴墙面来，每天可以节约电能20%左右。
5: 夏天开空调不要低于26度，这样不仅健康还省电。
6: 旧灯管、电热水壶等旧电器用久了电阻会变大，耗电量就大，所以及时更换这些旧电器也可以达到省电的目的。
4: 手机不充电的时候要把充电器拔掉。
5: 房间无

0: 怀。
1: 事事有回应，句句不落空。
2: 666阳光热线随时在线，沟通从来不是难题。
1: 您有问，我来答，一个电话的事儿。
3: 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即将走进的就是阳光热线回音廊，一起来看一看，关注一下。近几天啊，我们市民朋友、热心听友所关注问题的一些处理情况啊，包括相关单位啊给我们反馈来的一些信息。
1: 有求有应，有问有答，666阳光热线回音廊。
3: 8月17号，市内热心听众啊，听友高女士，通过阳光热线办公室电话反映了这样一个问题。她说呢，自己购买了一处20平米的车库，这个车库啊是独立的房照，使用性质呢也是车库。但是呢，在办理过户交易的过程当中，税务部门呢却按照门市房的税率征税，让她十分不解。高女士说，这是小区向内啊，向内独立房照的车库，既不临街，也不是门市房，按照门市房的税率办理过户，所缴纳的税费呢有些高。她想了解一下，税务部门征税的计税方式是否公正准确。阳光热线现在及时连线了锦州市税务局，相关工作人员表示呢，将会及时的与反映问题人联系调查，了解具体的问题信息。事后呢，阳光热线也接到了反馈电话。
4: 那个大姨已经打完回完电话了，跟他说挺明白的，他这个车库带防盗的就算门市房算，所以他税费高是正常。依据是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2021年第23号文第2条第6项。
3: 相关工作人员的回复呢很简单啊，但是这个过程呢确实挺复杂的啊。首先呢，与这个反映问题人高大姐呢取得了联系，解释说明了一些文件的依据啊，师出有名。阳光热线呢得到这个答复之后呢，也可以这样的讲，我们和这个反映问题人高大姐这个想法是一致的，既是向内的啊这个普通的一个车库，又不是啊在这个临街的啊或者是门市房啊这样的一个这个特殊的点位，那怎么就能够按照门市房的这个税率征税呢？那么听完相关负责人啊这个给我们传递过来的这个反馈信息，阳光热线还真就啊查找了国家的相关文件，通过相关文件的内容找到了相关负责人所提及到的执行依据，的的确确是属实的。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贯彻实施契税法若干事项执行口径的公告啊，财政部税务总局公告2021第23号第6条第6项规定，第2条第6项规定，这个车库呢是独立不动产单元的，那么就是说单独办这个车库不动产权证的，像高大姐这个即将要交易的这个车库就是属于这种性质的。那么按照什么样的一些税率呢进行计税呢？是按照当地的非住宅，也就是说非居民住宅适用税率呢计税，不能够享受首套啊二套住房的契税优惠的一些政策。那么什么样的前提下能够享受到相应的一些政策呢？就是说这个车库啊和这个房子登记在同一个不动产单元的啊，才可以跟着这个房子呢享受住宅的优惠税率。那么问题就来了，说既然说这个不动产登记啊这个独立的车库啊，它是按照当地的非住宅的适用税率计税，那么这个非住宅是指的是啥呀？我的同事呢是非常有耐心的，有细心的啊，就再一次的查找一下，这个门市房它是到底属不。

不属于这个啊，这个车库呢到底属不属于这个门市房。我们看了一下啊，这个国家的相关的一些这个税务部门的征税的一些范围，这个非住宅就是指什么呢？除了住宅以外的一些不动产。哎，常见的非住宅包含以下几类，第一类就是商业类的，像商铺啊、网点啊、门市啊、购物中心呐、第二类的是什么呢？就是办公类的，像写字楼啊，还有这个40到50年的产权商办公寓啊，第三个方面呢，就是附属构筑物了。这个附属构筑物啊，高大姐所关注的这个独立产权的车库就在这里头，有独立产权的车库、地下车位的、储藏室的。是单独办理的这个不动产登记证的啊，这些呢都是属于附属构筑物。哎，第四类啊有什么呢？厂房、仓库及办公用房，还有医院、学校等公建用房。哎，这都是属于什么呢？非住宅哎领域之内的。那么我们再回过头来再看一看啊，这个独立产权的这个车库它是属于非住宅的，那么就按照当地的这个非住宅的这个税率呢进行计税了。也就是说和第一项商业类的网点啊、门市房啊，它的税率是一样的。哎，就是这样的。那么在此呢就是说针对于啊买卖独立产权的啊车库的，可以这样来讲吧，它不光是在锦州出现这样的一个问题，此时此刻呢正在收听关注我们节目的其他城市的或者其他省的一些听友朋友们也应该注意了。哎，我们私下里啊这个转移产权，尤其是这个车库的不动产产权，我们一定要注意，你双方你必须得约定好。哎，除了这个交易的这个本金之外，这个税由谁来交，谁来负责。往往有些时候呢我们就像买这个二手房一样啊，就只注意什么呢，就讲这个房子的这个价钱。哎，有的时候呢还捎带脚呢说，哎好，那我再给你让一些，这个税呢都由你自己来负担。哎，那么一拍即合。但是呢现在呢我们要和大家伙说一声是什么呢，您所交易的这个车库啊除了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啊，你这个车库和你的房子呢在同一个不动产单元的啊，你可以呢享受住宅的优惠的这个税率，包括什么呢，刚才我们所讲的啊这个首套啊、二套啊住房的一个契税的优惠。如果不是的话，那可就坏了啊，那可就坏了。你比如说高大姐所买的这个车库，他们双方之间商量好了，20平米的这个车库呢是14万。哎，这个卖方说，你这个税率啊，这个我不知道是我什么东西我都不管了，我就把这个钱拿走，你剩下交易的事儿我配合你啊，上税的事儿呢你就自己来负担。哎，那大家伙想，那这还是向内的一个车库，他能交多少税呀？结果呢，高大姐一问，得3-4万块钱。这是事后啊，我们和高大姐所联系的时候了解到的信息。那么问题就来了，你这个买方和卖方都交什么税呀？我们在这里呢，重点的延展一下啊，只点到位，仅此而已。具体的细节啊，包括一些征税的一些税种项目什么的啊，由税务部门、税务机关啊，给咱们大家伙呢具体一个权威的解释。首先，我们看一看买方，买方有契税啊，这个4%的契税啊，非住宅他不享受首套、二套的优惠，你必须得交。还有印花税是2%，啊，这是买方的，卖方的可就多喽。啊，也就是说高大姐所说的交了3-4万块钱的这个税啊，是交在哪儿呢？是替谁交了？是替卖方交了。啊，卖方首先有一项，第一项啊是什么呢？个人所得税啊。个人所得税差额的20%
或者是全额的2%，二选一。哎，这个差额的话，大家伙说是啥意思呢？比如说这个车库，你当时啊，就是说这个卖方买了这个车库的这个时候啊，你花了10万块钱。当然了，这个10万块钱，这个你这个当时买的这时候呢，这个你没有交相关的一些税啊，由谁交？由这个房屋的开发商啊，他替你交了。所以来说，你没有多少钱，只花了10万啊。当你把这个车库啊花了10万块钱卖给我们高大姐了，14万啊。这里就是说，这里头有一些差额了。也就是当时你买的时候10万，你卖的时候是14万，14万减10万是这样，中间的有个差额。你要交20%的个人所得税。哎，那有的人说，哎呀，那我就不按照差额交了，差额好像有点多哈。啊，那好。那就按照你的全额来交，14万的2%，二选一。哎，除此之外，卖方呢，你还交一个什么呢？增值税及附加，还有一个土地增值税，还有一个印花税，印花税都一样的啊，2.5%。哎，这个具体情况就是这样的。土地增值税是30%到60%啊，超率累进啊可以核定，具体就是这一情况。哎呀，这个事后呢，我们也和高大姐说了这件事情。那今天之所以把高大姐这件事儿呢拿出来说一说，就是想要提醒咱们大家伙儿，你千万不要变成第二位高大姐了。这高大姐我们给解答的过程当中特别的满意，但是满意你说你咋整啊？你14万的车库你还得交3-4万块钱的这个税，变成17-8万了。哎，当时要是说讲好了的话呢，不至于买方啊能掏出这么多的钱啊，双方应该协商一下呗，是不是？或者是你各交各的啊，各交各的税。在此呢，就是我个人建议啊，你买车库的时候啊，尤其是二手车库啊，你最好是跟卖方讲清楚，各交各的。买方呢，你交不了多少钱，就是一个契税4%，还有一个印花税2.5%。卖方呢，在这个方面拿着的钱呢要多一点啊，因为有个人所得税嘛。如果要是说卖方说，哎呀，你交得了好，你一定先算好账。到税务部门请相关的同志们呢给我们算一算应该承担的多少啊税钱，你就可以和这个卖方讲了，我要给你承担多少钱，你这个卖的总价车库你应该跟我这个降一些啊，相互的谈好了，别到这拍胸脯拍脑门一热啊，就把这个事儿呢全自己揽过来的结果呢你看看怎么办。所以来说呢，这件事儿呢，也非常感谢高大姐啊，把这件事儿呢讲给阳光之心听。我们分析了一下，觉得这件事情有普遍性，所以呢就拿出来和大家伙说了啊。大家伙呢一定要多长个心眼儿啊！哎，我们就说到这儿。我们再看一看阳光热线的其他的反馈信息的内容。上海路2段6号楼李女士，国大区标居小区的梅女士，哎，这两位大姐呢所反映的一个问题呢，近期呢成了我们广大市民关注的一个热点了。大家伙儿呢都在谈论，都在联想自己家里有没有这种遇到的这个上门的服务的这种情况。我们这个本周啊关注了这件事情，什么事情呢？就是有关于这个燃气工作人员上门安检维修收费过程不规范、收费标准存疑的这个事情。哎，这个报道播出之后呢，哎呀，这个不光是广大市民关注啊，就连锦州中燃能源发展有限公司也是十分关注的，他们派人迅速的进入核查。那么目前呢，我们得到的信息是这样的啊，针对于上海路2段6号楼李女士所反映的这个问题，已经有官方的调查结果了。涉事的工作人员的的确确是燃气公司的正式职工，他的收费的标准呢也是合规的。但是啊，锦州中燃能源发展有限公司给我们反馈的信息是说，上门服务存在着流程不规范的问题，企业呢已经正视问题并完成了致歉整改啊。那么梅女士反映的收费前后不一问题呢依然在调查。哎，那么
针对于这种情况啊，相关的工作人员，尤其是锦州中南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服人员呢给我们反馈说，啊，这个上海路二段六号楼李女士开展燃气安检的设备更换作业的人员，的的确确呢就是本单位的正式在岗职工了，并非是社会闲散人员或者是假冒人员。哎，这就彻底的打消了市民对于工作人员身份的真伪的存疑。哎，那么针对于啊这个18块钱的收费标准合规性的问题，经过核查，工作人员呢这个为李女士家中更换的设备呢都是什么呢，是灶前单嘴开关啊，这个项目呢是属于燃气表表后设施。那么根据相关规定啊，我们带大伙了解一下啊，这个有点这个说道了，什么说道？燃气表表前的管道设施维护及更换费用由燃气企业来承担，免费的为居民检修更换，而燃气表之后的灶具的开关啊，连接的管道、家用的配件等私用设施，这个产权呢是归居民所有的。哎，出现老化呀、故障啊，需要更换的时候呢，产生的费用呢，需要由居民自费来承担。哎，怎么理解？燃气表以上的部分是归人家，燃气表以下的这个部位啊，一些管道设施需要咱们个人来负担啊，就是这样的一个界限啊、哦。哎，大家伙呢一定要记好了。我们再说回来，那么这一次啊，这个18元钱的收费呢是燃气公司企业呢统一公示定价的，收费标准呢公开透明、合规合理，不存在乱收费、私自定价的这个情况。那么针对于反映问题人缴费的时候仅支付17元的这个特殊情况，这个到底是咋回事啊？你定18元，然后实际呢，这个收了17块钱。工作人员呢是这样解释的，说当时啊，这个李大姐、啊、现金不足，差1块钱，那上门的工作人员呢，就个人的自愿给人垫付了，并非啊，这个收费的标准呢可以随意的溢价减免，不存在啊收费混乱的问题。这个相关工作人员呢还做了一件好事，是不是？这个李大姐啊，你心里啊一定要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接受的一个过程啊，还得道一声感谢呢，是不是哈？哎，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一次的这个问题的反应啊，也给相关单位啊窗口服务单位提了一个醒，燃气公司坦诚承认啊，这一次为市民提供的上门服务存在着多处不规范的问题。那么按照企业标准化服务的规定，所有上门开展安检、维修、抢修的工作人员必须统一着工装啊，主动的出示工作证件，服务收费后需要尽快的为居民开具正规的收费票据。但是呢，这一次的市民反映的一些实际的问题，工作人员呢并没有按照规定着装，也没有主动的出示工牌，而且呢也没有及时的为居民出具缴费的凭证，后续啊才这个补送了电子的这个收据，服务的流程存在着明显的疏漏，给市民带来了极差的服务体验，也引发了广大市民的误解和质疑。这个高谁谁不质疑啊，是不是啊？那既然工装有，工作证件也有，收费票据也有，你说你为啥不提供啊？你尽管自己给掏了挎兜里的钱给了李女士垫了这1块钱，那大家伙还是质疑啊，是不是啊？你说你这不正规，你一跟我说，你说了你给我垫了1块钱，那我还认为那17块钱你是乱收费的，是不应该收的呢，我不应该交的呢，是不是啊？得有一个反向思维啊，啊，来考虑这些问题啊。所以呢，这件事情啊，这个锦州中燃能源发展有限公司啊，特别重视，派人呢专程到李女士家里啊登门去拜访了，就这个什么流程不规范呐、沟通不到位啊等等一些问题做了详细的解释与诚恳的道歉，细致的普及了燃气表前表后设施的权责划分及收费的标准，获得了李女士的理解与谅解。哎，那么这一次啊暴露的服务短板的燃气公司表示将会引以为戒，严格的落实上门服务的标准化流程，杜绝此类不规范服务问题的再次发生，切实的提升民

0: 升服务质量与公信力。哎，那么至于是说古岛区 BLG 小区梅女士所反映的初报18元，实际收费36元，而且没有开票据的收费标准前后不一的问题，目前呢燃气企业呢依然在逐一的核查细节啊，我们也将会跟踪，及时的向我们的广大听友家人们汇报啊相关的调查处理结果。好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里啊，我们稍微放松一下啊，请您继续通过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来收听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
1: 大宋朝文彦国，幼儿倒有扶求之志，司马文公倒有破瓮救儿之谋，汉孔融4岁让礼，懂得谦逊之礼，黄香9岁温习奉献，秦刚罗12岁。
2: 爸爸，这些古代的小孩子真棒，他们是不是也得补课呀？
3: 他们可没有补课，司马光砸缸不就是和小伙伴们玩的时候展现出来的智慧吗？
2: 他们不用补课真幸福。
3: 其实爱学习是没错的，但如果给孩子们更多的时间开阔眼界，接触自然，他们的世界就会更加精彩。
4: 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过重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
5: 构建教育良好生态，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
6: 您涉嫌账户洗钱等违法行为，已被我们市公安部门监视居住并监听电话，请您现在准确提供您的银行卡号及个人信息，以便我们冻结核实您的账户信息。
7: 嘿嘿，别忽悠我这老太太，我可知道你是个骗子，都千年的狐狸，你和我玩什么聊斋呀？谁呀？
8: 您好，赵大妈，我是法院的协勤人员，这是我的工作证件。您因涉嫌账户洗钱等违法行为
7: 啊，
8: 我们先将违法告知书及相关书面材料递交给您，请您务必积极配合我们公检法的工作。
7: 我还以为刚才的电话是骗子。好好好好好，我马上就把身份证、银行卡还有密码都给你们。
9: 行骗加戏，花招不断，空巢老人请提防上述新型诈骗形式，保全自身财产安全。
0: 哎呀，我们又播放了这个公益宣传广告。每一天呢，我们就担心啊，我们的长辈兜里那俩钱儿别被不法分子给惦记一句啊，设立了一些圈套啊，成一环套一环啊。有些时候呢，从我们这个这个年龄段来讲，晚辈的年龄段来讲，有些时候啊，针对于骗子的那些骗术啊，真的是都有一些。哎，招架不起啊，啊，认为自己的智商呢真的是跟不上人家啊，哎，他咋就那么聪明呢？哎，但是你说那个聪明的那个劲儿，你咋不用到正道上呢？千万不要伸手啊，伸手必被捉呀。啊，这一点呢，我们大家伙就一定要注意了，因为在我们每一期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包括啊这个执法单位所这个发布的一些这个案件的这个处理，我们都能够感受得到。哎，只要你惦记了我们的长辈兜里那俩钱儿，哎，相关的执法单位就会啊根据国家的一些法律法规进行调查处理。哎，那么近日呢，多所单位也有发来的一些辟谣的信息，尤其是孩子们新生啊马上就要报到了，对不对？准大学生们马上就要报到了，多所院校呢发布了一些辟谣的信息，告诉我们大家伙一定要注意。那么今天呢，通过阳光热线啊这个平台，我们也要告诉啊我们周边的家人们啊孩子们家长们要注意了，注意什么呢？哎，多所院校发布了辟谣信息，都是什么呢？非官方的新生群啊，他们的这个不法分子呢。唯一的想法是什么呢？诱导新生加入，然后呢以这个相关的一些话术啊来骗取啊骗取孩子们啊以及家长们一些钱财。目前呢，黑龙江工商学院发布了声明，哎，这个发现了有一些部分机构和个人冒用黑龙江工商学院及学校的招生部门的名义，盗用校名

0: 校徽、校园图片等等形象的标志，注册非官方新媒体账号，组建社交群体，发布虚假信息。那么呢，还有的人呢冒充啊学校的老师，诱导新生及家长办理电话卡，购买床上用品及学习生活用品，借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这是黑龙江工商学院啊给我们发布的这个信息。还有长治医学院，长治医学院呢发现了部分社交媒体平台存在着假借学校名义在线直播，建立各类非官方新生群组，也是一样的，利用这个相关的工作人员的身份进行广告营销，发布不实信息等等一些不当的违法行为。还有赣东学院赣东学院呢也是一样的，这个发布了一些相关的提示信息。还有谁呢？贵中中医药大学，还有桂林医科大学，还有重庆工程学院，还有南京审计大学，都是啊通过这个平台发布信息，告诉我们家人们一定要注意啊。你像南京审计大学这个声明呢，就是说这个更为直接了，说有人谎称可以提供学校特色办学精英人才班选拔，保过录取内部指标预留名额、考试原题等等一些特殊服务，并且呢以考前辅导啊、专项培训啊、咨询服务为名，向学生及家长收取高额的费用。学校强调无内部指标、无特殊通道、无保录包过，大家伙一定要弄清楚。所以呢，综合上述一些院校的实际的提示的信息，我们阳光城现在进行了这个整理，到最后有一个共性的问题需要留给大家，您一定要注意一定要注意，妥善的保管身份证号、准考证号、考生号、高考报名的信息、录取的信息、联系方式及家庭住址等个人敏感信息，不要在短视频平台、社交平台或者是官方的、非官方的群组当中随意的公开录取通知书的内页及身份资料啊，也不要点击来源不明的链接、二维码、小程序，也不要在非官方页面填写个人的信息，不要向陌生的账户充值、转账或者是缴费，更不要向他人提供短信的验证码、银行卡密码等等一些重要信息。总之啊，就是那一句话啊，凡是涉及缴费的、退款的啊、用户这个账户验证的、助学贷款的、奖学金发放的啊，这样一些事项，甚至呢，就是说银行刚才我们所说的啊，验证码了、密码了、银行卡号了这些东西啊，您就一定要多方面的去核实信息啊，不光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有特指即将这个到这个高校报到的这个准新生们啊，要注意了。其他的听友、微友们、家人们也是一定要注意的。但凡是涉及到这些类型、这些重要的内容的时候呢，您就一定要注意。无论啊，这个骗术怎么高明，它肯定是离不开这几点，什么呢？身份证的信息啊，银行卡号、银行卡的密码，还有提供短信的验证码。或者是说进一步的点击这个链接、二维码、小程序，千万不要那样去做。到最后的这一步的话呢，都是要有危险存在了，我们的真金白银呢就有危险了，您一定要注意啊。好的，我们就说到这儿啊，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再来看一看大数据的信息。目前来看啊，路况信息已经再次的提示大家要注意了。哪个地方呢？是解放路从子民街到广中街自东向西方向车辆呢有些滞缓，北京路在向阳街附近呢自东向西方向车辆呢在明显的攀升当中大家伙呢一定要注意啊，一定要注意。好的，接下来的时间里呢，请您继续通过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来收听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
1: 师傅，我车技已成，可以下山了。
2: 你悟到了一个什么字？
1: 快。
2: 车技虽好， 无德是害。

0: 继续练吧。
1: 师父，我车得已成，可以下山了。
0: 你悟到了一个什么字？
1: 忍。
0: 车得虽有，心态未全，还要练呐。
1: 师父，开车之道是否一个让字？
0: 斑马线上礼让行人，交汇路段拉链时让行，堵塞路口让出通畅，我让人人，人人让我。徒儿，你可以下山了。
2: 张姐，我这点纸壳箱站咱楼梯间角落了，明儿我就卖废品，应该不碍事儿吧？
3: 哎呀，小李，你可不能这么想啊！这楼梯间是火灾时的生命通道，你哪怕站一丁点的地方，这万一着火了，浓烟和杂物挡道了，跑都跑不出去。你看这消防通道标志上那不写着呢吗？禁止堵塞。
2: 哎呀，我光图方便了，没考虑那么多呀。那除了不对东西，还有啥要注意的呢？
3: 还有两点特别重要。一个是呀，咱别在楼梯间给电动车充电，电池短路起火特别快。你看去年咱在那个电视新闻里边就看见好多这样的事儿，也听说过，对吧？二呢，就是平时得多看看防火门，得让它保持关闭的状态，这样关键时候能挡住浓烟，给逃生争取时间。
2: 还真是那么回事儿啊。你看我这回记住了，以后啊，不光我自己注意，我还得提醒家里老人，可别把杂物堆到楼梯间儿啊。
3: 哎，这就对了，咱们得一起守好生命通道，住着才安心嘛。
4: 楼梯间是生命通道，杂物充电全不要。
5: 消防安全别大意，防火安全记心间。
6: 关注城市管理的痛点、堵点，
7: 推动极难筹判的城科治理。
6: 666阳光热线记者试点，
7: 直面公众关切，倡导社会温情。
8: 好的，欢迎我们的听友和为我们的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啊。我们看一看视频号为我发来的信息，达哥发来的信息呢已经看到了。稍后的时间里呢，我会单独的啊，转发你所关注的一个问题的一些具体的情况。也感谢啊，宋师傅依然在关注我们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号看一看啊，大家伙呢还是啊，在这个群里发来的一些动态信息，我都已经看到了。稍后的时间里呢，要互动一下啊，这一点呢，请您放心。还有人在问啊，这个问什么呢？问这个接种这个 HPV 疫苗地址的这个事儿啊，稍后互动一下。好，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通过阳光热线记者试点这个环节呢，和大家伙说一件事儿。本周一呢，我们在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通过啊，央视财经调查节目报道了，也可以说是进一步的曝光了云南低价团相关问题的一些情况。那么今天呢，我们又再次接到这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财经报道节目的这个信息。什么信息呢？就是关于云南已经针对于媒体所关注的这件事情进行了这个调查啊。当天这个晚间呢就进入了这个调查，调查的这个结果通过媒体呢向社会各界通报。那么接下来一段时间里呢，我们就把这个通报的一些情况要向大家汇报一下，这到底是怎么一个情况。在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统筹督导之下，昆明、大理、丽江、西双版纳等四个州市的文化旅游部门依法依规，对于这个财经报道云南低价团的相关问题的涉事旅行社及导游立案调查，通报内容如下。一，昆明市文化和旅游局对湖北爱旅分途国际旅游有限公司昆明第一分公司涉嫌网络虚假宣传行为进行立案调查，经查属实，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第97条第一项之规定，拟对设湖北爱旅分途国际旅游有限公司吊销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二，

大理州文化和旅游局对导游某某某涉嫌胁迫旅游者消费行为立案调查，那么经查是属实的。依据导游人员管理条例第24条规定，拟吊销其导游证，其他的违法线索已经移交给公安机关。三，丽江市文化和旅游局对丽江鸿辉旅行社有限公司委派导游高某某涉嫌欺骗以及威胁消费者消费行为立案调查，经查属实。根据旅行社条例第59条第三项之规定，吊销丽江鸿辉旅行社有限公司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吊销高某某的导游证，高某某的其他违法线索已经移交给公安机关。四，西双版纳州文化和旅游局对于西双版纳云欧业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涉嫌出借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行为进行了立案调查，经查属实。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第95条第二款规定，吊销其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对该社负责人处以20,000元人民币罚款。第五，昆明市文化旅游局对昆明相约春城国际旅行社涉嫌指定购物场所行为进行了立案调查，经查属实。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第98条规定，吊销其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并且对其委派的导游伊某某涉嫌变相强迫这个购物降低旅游服务质量行为，依据国家规定拟吊销其导游证。除此之外呢，这个我们也接到大理州啊、云南大理州啊、丽江市啊、西双版纳的一些报告，相关设置的一些经营的商业公司，比如说大理市喜宝商贸有限公司、丽江市古城区龙玉购物中心、丽江市玉龙县雪域本草土特产店，以及西双版纳本草春大药房有限公司，还有云臻经贸公司以及纳康伦科技有限公司，还有一些土特产销售中心等8家购物场所所经属属地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一些立案调查，目前呢已经全部停业整改。文旅部门呢还将联合公安、交通运输、市场监管、税务等部门对案件线索进一步深挖彻查，查清实际的控制人、幕后的操纵人以及最终的受益人，拉入禁业黑名单，并且将其违法违规的线索移交给司法机关，溯本追源，一查到底，严惩不贷，推动由个体处理向这个深挖完整利益产业链转变，坚决打击一些违法违规的经营行为，强迫交易威胁游客的一些违法行为。那么在此呢，我们也对于相关执法单位能够突击检查、认真的调查处理表示感谢也是要感谢一下如果这个问题相关的调查机构执法机关呢能提前进入到消费领域的话想必呢让一些不和谐的因素呢就不会再一次的出现，因为我们大家呢真的是时间太有限了，好不容易抢抓住一些时间到这个景色优美的这地区呢去看一看放松一下心情，结果的心情没放松，反而呢会出现了这样的一些让我们不可以理解的一些事情。在此呢也提示大家伙儿，就是说我们笨想也能够看得出来您始终不要以薅羊毛的那种心态去参与相关的一些这个消费的活动当中去不然的话呢到最后呢我们实际受伤害的还是我们，对不对？尽管呢我们的经济损失呢有这个相关的执法单位给我们能够追回来，但是你的心情又如何呀？你这是宝贵时间是不是被白白的占用了，对吧？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吧。那么在此呢大家伙就一定要注意了。好，今天呢阳光热线记者试点呢带给大家的一些反馈信息或者关注度的这个热点问题呢就为您介绍到这儿。那么稍后的时间里呢我们要回应一下锦州新闻广播公众号微友提出的一些问题，到底我们应该怎样去获得相关的一些准确信息，会为大家伙儿呢做一介绍的请大家继续关注正在为您

0: 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
1: 爸爸，什么是爱国？
2: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1: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2: 你爱我们的家吗？
1: 爱。
2: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1: 不会。
2: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
1: 嗯，
2: 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1: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3: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之前四号和五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四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五号选手，五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4: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0: 好的，现在呢是北京时间8:51，欢迎我们的听友和家人们朋友们啊，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现在我们梳理一下啊，我们微友发来的一些信息，问题信息。开心微友啊发来的信息已经看到了啊，在关注我们直播节目。我们看一下啊，这个大家伙所关注的一些问题点。首先呢，我们先回复一下 HPV 疫苗接种的这个具体的信息，包括接种的一些单位啊。我们看一看微友可心大增啊问了这样的一个问题，说呢，我家在这个高新区，想问问这个附近有没有，还是说可以到其他的区呀、啊？还是属地吧啊，不要到其他地区去了。高新这个地方呢，你看陵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就有，还有呢，咱们这个锦州市这个妇婴医院儿童发展中心这个地方呢也可以接种，还有松山卫生院，这个稍微离得远一点了，松山村了这个地方啊，都可以接种啊。哎，你像这个陵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它这个接种的时间呢是从周一开始啊，星期一直到星期六啊，上午8:20到11:00啊，法定节假日休息，其他这个一周的时间有6天呢，都在为这个广大市民提供服务。你打一个电话吧，3876-15195问询一下就可以了啊。我们就回答到这儿。如果要是大家伙儿对于这个事情想感兴趣啊，还是那句话，您可以及时的通过锦州新闻广播公众号刊发的这个信息，能够查找到准确的一个时间的地址的啊，联系电话的一些信息呢，我们是在8月12号锦州新闻广播公众号当中刊发了适龄女孩免费这个接种 PHV 疫苗啊相关的一些内容信息的一些提示。我们抓紧时间啊，再回答一位听友微友的这个问题。微友林森啊，这个发来这个信息是想问一下，这个办理参保人员啊，尤其是去世的参保人员，个人账户一次性这个支取所需要带什么样的一些材料？您一定要记好居民死亡的医学证明书啊，或者是推断书、复印件，还有这个去世人员名下的银行存折或者是银行卡复印件，代办人的身份证的复印件。如果去世人员名下没有银行存折的或者银行卡的，那就需要提供什么呢？直系的亲属，像配偶啊、父母啊、子女名下的银行卡呀、复印件、身份证复印件啊，还需要什么呢？就是说在业务窗口办理清退时写的一份承诺书，承诺啊拨付给直系亲属谁谁谁没有争议啊，这样来说确权就好办了。好的，看看时间呢，我们今天这期直播节目到这里呢就结束了。代表监制李刚，总监李红佳，感谢大家伙的收听。

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它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拿起它，思解千载，纵横八极，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0: 转身的笑。
1: 北京时间23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0: 车推荐，
1: 全面的车型 PK，
0: 贴心的汽车导购，
1: 生动的二手车评估，
0: 发动爱车引擎，
1: 打开有声电脑，
0: 爱车听听看，
1: 爱车听听看。

好，发动爱车引擎，打开有声电脑。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关注交通广播的节目。现在呢，朋友们收听到的是老朋友冬梅为您带来的爱车听听看。好，今天的爱车听听看呢，又是冬梅一个人来主持啊。这一段时间我们交通广播又开始忙各种各样的活动了，所以说呢，今天坤威还是不跟我一块上节目，我陪大家来一块来聊聊车，唠唠嗑，顺带呢可以听听歌啊。这个时间呢，如果说大家想跟冬梅一块来聊聊车、唠唠嗑、听听歌的话，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平台啊，大家可以把您的留言呢发送过来，看见冬梅也会及时的回复大家的。立秋到了啊，刚凉快几天呢，然后这两天咱们又觉得有一点点的闷热了，但是呢，秋天就这样，咱们不是说有秋老虎嘛，是吧？所以说呢，这两天又感觉这个温度有点上来了啊。但是呢，这样的一个天气，咱们千万不要感觉很燥热，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很多能够让你开心的活动等着大家。比如说马上要进行的就是交广市集时髦大会，马上就要重磅开启啦。还有朋友说什么叫时髦大会呀、啊、这个时呢是民以食为天的食啊，可以吃到很多好吃的。时髦大会重磅开启，在这次这个交广市集当中呢，有一个特别我感觉很浪漫的，然后呢又很特别的一个环节，就是8月15号和19号这两天有一个千人干杯计划。大家说，哎呀，我是参加过很多席呀、啊、大席呀、啊、我没参加过千人的。所以说嘛，这个咱们交通广播这个弄活动要弄就弄点不一样的啊。千人干杯计划，这个由头是什么呢？就是辽西郡开业一周年了。你说这时间过得多快哈，好像就在昨天啊。8月15号，让我们为辽西郡开业一周年共同举杯，共同干杯。然后为什么还有一个8月19号呢？大家知道8月19号是个什么日子吧？是属于咱们中国人的特别传统的浪漫的节日啊，那就是七

七夕节呀，这个8月19号呢，咱们再一次举杯，七夕节让我们为爱来干杯，你看。

那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市集两个字啊，市集两个字就有个二维码，扫码就可以啊，仅需要7.7元就可以参加了。这七夕嘛，对吧？7.7元，那大家感觉这个数字啊，真的是挺应景的哈，而且很浪漫啊。这个7.7元呢，龙回头啤酒随意畅饮。我觉得想一想就会很爽哈，而且呢，这个千人干杯计划这个活动是很浪漫的啊，大家可以这个肆意畅饮，放松一下。那记好了，发送市集两个字，然后会有个二维码蹦出来，这个扫码就可以了，7.7元，您就可以拥有8月，这个15号和8月19号2天的这个千人干杯计划，就可以参与进来。虽然说现在已经立秋了，但是呢，感觉啊还在夏天一样，因为天还是挺热的。这是有一种专属于火热的夏天的这样的一个季节的一个烟火市集，还有舌尖盛宴、潮流派对啊。现在呢，我们这儿还有黄金摊位啊，已经正式开放黄金摊位的抢位了。在我们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说了，这个摊位的数量有限，也就20来个吧，20多个哈。超低的摊位福利诚意拉满，摊位的费用呢每天就50块钱，3天起租，而且呢这个帐篷呀，包括桌子呀，这些都是为您免费来提供的。不管呢您是像特色小吃也好啊，包括这个网红的饮品也好啊，饰品潮玩、鲜花礼品啊，都是挺适合入住的。而且呢，我们这个摊位呢，这个位置非常的好啊，就在辽西郡的门前。你想辽西郡在什么地段？这地段简直太好了，就是古塔夜市和临河夜市的中间，对吧？你想想，那这个人得有多少，对不对？所以说呢，这个各位商家想加入到我们的这一次交广市集的朋友，抓紧时间报名了。而且呢，这么绝佳的地理位置，那是先到先得啊，手慢无的。抢位通道呢已经正式开启了，而且呢，这个黄金席位啊也是非常有限的。怎么去抢呢？告诉大家啊，现场呢你可以去，就是在辽西郡1楼，就是中厅，我们不是有一个交广的直播间吗？那个透明的交广直播间就在我们这直播间的东侧。然后呢，您可以打电话报名啊，电话号码是153-2622-9774。153-2622-9774，和官聪联系一下就 OK 了。但是啊，有一句话，就是您必须得抓紧时间去报名。

0: 好嘞，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就共同来听一听我们交广市集的宣传。
1: 说书唱戏劝人方，辽西郡一周年宾客满堂，活动异彩纷呈，很热闹，吃喝玩乐心飞扬。列位，八月十四号到十九号，在辽西郡要举办一场交广市集时髦大会，有飞天表演、工藤展示、偷吃大赛等等精彩的趣味活动。同时啊，欢迎报名参加千人干杯计划，只需7.7元。十五号、十九号两天，龙回头啤酒随意畅饮。报名方式，请关注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市集扫码报名。现场啊，还给各位大掌柜们留了摊位，50元摆一天，是3天起，欢迎您速速来抢。抢位方式，辽西郡1楼中庭交广直播间东侧，也可拨打电话153-2622-9774，联系人关聪。活动是如何欢天喜地锣鼓喧天，咱们到时候一起分解。
0: 没错，这个活动是多么欢天喜地锣鼓喧天呢，咱们光感受呢，就是光在节目当中感受还真是感受不到，必须得去哈。时间记好了，8月14号到8月19号，是晚上6点到9点之间，我们锦州交通广播呢与您啊，还有辽西郡共同开启交广市集。

这个交广市集呢，咱们可以逛一逛市集，看一看演绎，有好多特别精彩的表演。其中最出彩的一个表演呢，就是飞天表演和宫灯空降。哎呀，这个之前呢，这个坤总给我们透露了那个视频，我们看完之后啊，我感觉真的是太震撼了。大家这个啊，就是这个飞天表演和宫灯的那个空降一定要去看一看啊，而且呢还会有劲爆的 DJ， 还有互动的游戏，现场还有很多这个精美的礼品。最重要的呢，就是我们会为所有到场的朋友还有我们交通广播的粉丝带来一个超大手笔的福利，就是千人干杯计划。这个怎么个福利法呢？您只需要花7.7块，就喜欢畅饮的，喜欢交朋友的朋友喜欢就是这种感觉的，咱们都可以来辽西郡的门前参与我们这个千人干杯计划。您需要发送市集两个字，然后扫码7.7，您就拥有入场券了。2张入场券，就是8月15号和8月19号这两天有千人干杯计划，随便喝啊！这个7.7无限畅饮龙回头啤酒。8月15号和8月19号这两天呢，邀请每一位朋友到现场参与我们这个千人干杯计划。这个很多朋友就说了，什么是千人干杯计划呀？告诉大家啊，8月15号那一天呢，辽西郡开业1周年，我们共同举杯，千人举杯，共同去庆祝，口号就是生日快乐啊。然后8月19号呢，我们是传统的这个七夕节，特别浪漫，我们共同举杯，千人举杯，为爱干杯。这七夕节呢，基本上就是小情侣啊、恋人呐、这个爱人什么的，喜欢出来逛一逛啊。您可以参与我们这个活动，特别的浪漫有意义。这口号是什么呢？3字儿。之前节目当中有朋友说，那3字儿就那么难说出口吗？对，有的朋友在生活当中觉得这3字儿特别难说出口，那你在8月19号七夕节那一天，哎，咱再喝点这个非常爽口的龙回头啤酒，是吧？再千人干杯一下，在那种热烈的氛围当中，那3字儿他还说不出口吗？是不是？哎，我们这个小酒给你一轰，对吧？勇气就上来了哈。好的朋友说，不行，我面子矮呀，不行，我脸小，我可说不出来。我跟你讲，你到那个环境当中，你马上你就说出来了。因为好多朋友就说，那我有一个这个暗恋的对象哈，我能不能约他一块儿去？当然可以啦。这个暗恋吧，大家知道暗恋的那种感觉啊，是挺煎熬的，然后你又很忐忑，就不敢说哈。我特别理解这种暗恋的那种情节哈，因为你会特别在乎那个人，然后你又不敢说，你怕说完之后像那天坤威说的，怕说完之后连朋友都做不成了。然后很多朋友那嘴那叫严呢，就一直也不敢说。我不知道收音机旁您有没有过这种暗恋的感觉哈，最后这个故事走向是什么？我特别期待，就是你那暗恋对象最后呢变成了你的爱人。哎呀，这个故事是一个 happy ending， 一个美好的大结局，很浪漫啊。所以说呀，这个7.7花的可太值了。参加2次千人干杯计划，然后第2次千人干杯计划呢是在七夕那一天，8月19号，就是对你暗恋的人可以表白一下，你可以策划一下。哎，这个时候我想起了一首歌啊，这首歌呢就是怎么说，这首歌我听起来就觉得很怀旧，就氛围感特别浓。大家知道是什么歌吗？我播一下啊，这个人肯定特有名了，你一听这声音辨识度肯定是，这坤威要在的话他肯定知道这是啥歌啊。我来播一下你听听。

哎，这首歌有朋友说了，这不是歌神张学友的歌吗？没错呀，就是张学友的歌。这首歌叫《暗恋你》啊。刚才咱们不是提到这个千人干杯计划吗？就有的朋友就说自己面仔，然后呢喝点小酒吧，这第二人格一出来吧，马上就有勇气了哈。然后呢，我看见那个谢谢你说了，他说那不是不说白不说吗？对吧？不说原因只有一种，那可能就是不爱。对，你这不说白不说，那可不，万一成了呢，对吧？风起云涌，你说你啊，说主持人能不能播放一首刀郎演唱的《冲动的惩罚》呀，送给大家呀？你说我们这正给大家鼓着劲儿呢，你这个一下子就非得让人不冲动啊，把人给按下去。不行啊，有些事该冲动得冲动一下啊，不然他真是不成事儿啊。咱是给那个暗恋不敢表白的朋友，就或者什么事儿就不敢往前冲的这样一些朋友呢，给加把劲儿哈。当然了，如果说是那种不好的冲动吧，就不太好了哈，那可能就会有惩罚了。但是我们说的这种呢，是要勇敢去表达自己哈，到什么时候都要勇敢去表达自己，至少我们不后悔啊。我勇敢表达了，因为两种可能性嘛，而且你心里要有一个准备，就是那有可能是这个一个 A 选择和一个 B 选择，对吧？人生是不同的选择嘛。所以说呢，这个千人干杯计划有朋友发来信息说怎么参加呀？可能您是刚刚打开收音机啊，告诉大家，你在我们的这个公众平台上发送两个字，关键词叫"市集"。市集啊，这是我们交广市集又要开始了，要重磅开启啊！8月14号就开启，然后到19号，那这几天呢有2天，我们是千人干杯计划，一个是15号，一个是19号。你发送"市集"两个字，可以通过线上报名，弹出这个收款码，支付7.7块就可以了。成功之后呢，到活动现场呢，根据我们这个支付的凭证，会给您发一个那个指定的酒杯啊，你可以先领取一个指定的酒杯，然后你凭着这个指定的酒杯就可以在活动现场的啤酒领取处啊，不限次数的无限的畅饮，太过瘾了。而且您知道吗？您支付这个7.7块，包含了15号和19号这2天的活动，也就是说您2天都去，或者说你愿意去哪天去哪天，都只需要7.7块。哎，有朋友说，那你们收费也太少了。哎呀，我们这个7.7就带您玩呢，那不正好又赶上七夕嘛，对吧？这数字挺浪漫的嘛。而且我们现场呢，给您准备了很多精彩的互动游戏，在我们举杯的时刻参与到我们的千人举杯计划，还有机会呢获得我们准备的精美的礼物。当然有一点啊，这个我们需要温馨的提示一下大家，因为咱们不是干杯计划得喝酒啊，是不是？咱们要文明饮酒，适度畅饮，未成年人是禁止饮酒的啊。然后还有一点是什么？您肯定知道，那就是喝酒不开车。开车咱也不喝酒，咱们要守护我们自己和家人的一个出行的安全嘛，对吧？当然了，它也呼应的就是咱们交通广播呀，平时咱们都是嘱咐大家嘛，对吧？要出行安全啊，安全出行，还有文明出行的一个宣传的理念，这个大家一定要记好了啊。LY 发送的是千人哈，听话啊，咱们这个叫什么通关密语，不是千人啊，是市集两个字。您又给我们创造出了一个关键词，您发送"市集"两个字啊，别发千人，我们这是千人干杯计划。然后你要想这个领取入场券呢，哎，你得先发一个"市集"两个字，您试试，就弹出个二维码，您扫这个码付7.7就可以了。15号和19号这2天活动您都可以参加，或者只去1天，哪天都行也行，就是需要7.9啊，7.7，你看看都给我说糊涂了，7.7啊，到那儿去喝酒，免费畅饮。

0: 好嘞，欢迎大家呢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是爱车听听看，大家呢可以跟我们来聊聊车，然后呢唠唠嗑，再可以听听歌。 LY 发送这个市集了，你看是不是弹出二维码，扫一下7块7就可以参加我们的千人干杯计划了。那我们总体的活动呢，就是8月14号到19号这几天啊，是我们这个交通广播和辽西俊还有您，我们共同一块开启就是交广市集，晚上6点到9点，天天都有，您可以跟着朋友啊、这个家人呐、爱人呐、恋人呐逛市集看演绎啊，特别 精彩的飞天表演和宫灯空降，您可千万千万别错过，那这个花不少钱请的呢，来一趟看那就赚了，还有劲爆的 DJ 互动游戏现场好礼啊，抓紧来。
1: 有人在这里挑中人生第一辆车， 有人在这里读懂老车的皱纹。选车像选择平行宇宙，一个参数，一种人生。我们不做冰冷的参数翻译机，只愿做您副驾上的智慧导航。爱车听听看，用专业与温度

0: 好啦，爱车听听看，欢迎大家回来。看到阿朗发来一条信，他说，冬梅姐啊，我手上有预算，我纠结了俩多月了，就不知道该咋买车。您不是纠结不知道该咋买车，看看他到底什么问题啊。这个阿朗呢说那意思，你看现在动力形式这么多，有的时候我也知道哪个车还行，我就挺喜欢，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些动力方式我到底该怎么去选，哪种适合我自己啊。能不能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啊。之前是有朋友说，主持人，我这预算多少多少钱，你给我选台车呗。然后我们就会说了，那你看什么了，车型的就有好多呀，什么 SUV 是轿车，这咱先得分清楚是不是。然后我们还要说你对车有什么要求，然后最关键的就是现在这动力形式特别多啊，你想选择哪个动力形式的。阿朗的意思就是说，现在动力形式多，我不知道哪个适合我。我相信啊，可能有很多朋友和阿朗是一样的，也是。你看现在不是有这个，首先油车是吧？还有油混的、插混的，啊，这个增程的、纯电的，对吧？这几种动力类型放在眼前，可能有一些朋友，尤其是拥有人生第一台车的朋友，他就有点迷糊了。对吧，我该怎么选呢，这么多动力形式啊，就像阿朗这样的纠结俩月的那真是不在少数。那主要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您可能分不清楚这些动力形式到底是有啥优缺点，可能一不小心您选的那个吧就和你自己的用车场景吧有点不太匹配，这样的话呢就不太适合自己了，对吧。哎，实际上是这样的啊，我觉得咱们应该去关注一下，你比如说纯燃油车，这个就是纯油的嘛，啊，那它呢咱们就了解的比较多。你比如说这个传统的，它可能跟它可跟新能源不一样啊，没有什么电机电池啥的是吧。哎，它就是油箱和发动机，然后变速箱它是靠汽油来驱动的，这咱知道哈。那当然也是咱们父辈啊这几十年特别熟悉的这个车型了。实际上这个油车的优势那太简单太直白了，为什么，它技术上得有上百年了，对吧。这个纯油的那上百年的迭代，你想想那成熟度是不是就给咱拉满了，咱就觉得哎呀，有的朋友就说我用油车吧我心里就踏实哈。而且咱们全国的这个加油站那就是遍地都是啊，你是跑长途啊，你是跨省啊，你是自驾呀，对吧，那基本上就是没有什么续航里程的这个焦虑了。而且呢这个燃油车它车辆维修网点也特别多，覆盖面还是挺广的，那小的修理厂什么的就做什么基础保养维修什么的这些都有啊。这是它的一个优势。比如说你经常去跑一些偏远地区的啊，经常出长途的这样的一些司机朋友来讲，我觉得哈，可能你呢拥有一辆油车你还是会觉得还是挺稳妥的，对吧。那你说保值的话，我觉得这个时候咱甭提保值了，因为啥车也不咋太保值，那相对来讲呢可能它会比新能源呢哎稍稍还能保值一些哈。但是短板它也有，任何事情都是两面性的，一个是油价啊，这个有一些波动，大家心里边也开始波动了，对不对。再一个呢就是你要是上下班的话，早晚高峰那一堵车，那种情况下谁敢说油耗不高啊，对不对。你只要是纯油的那必保必的这个市里边开那十多个那是太轻松了哈。另外就有一些油车吧，到一定年龄的时候老了，然后养车的成本可能也会逐年的上涨哈。你对于一些大城市来讲什么摇号啥的，这个就是咱就不言而喻了。所以说这油车适合什么呢，就是你经常跑长途去一些什么偏远的地方啊，什么县域啊什么的，就没有固定停车位安装充电桩的，哎，这样的话呢就是而且你还得不习惯去尝试新技术的，就是我对新技术一点不感冒啊，我觉得这个就是比较适合你，您可以选择这个燃油车哈。那再有就是 HEV 呗，就是那个油混的呗啊。这个油混吧咋说呢，它有电池，电池容量特别小，这个据说这个它油混的续航呢特别短啊，这 这样啊，我们待会儿再说这个油混呢，咱们先进一段路况，路况之后咱们回来接着聊啊。阿郎也在听节目呢哈，好的，大家也可以把您的这个信息发过来。
1: 鸿蒙智行世界V9提醒您，现在是10:30，世界V9旗舰豪华 MPV 登场。鸿蒙超强智驾，超大摄像空间，超长续航，随心远行。世界V9重新定义旗舰出行新标杆。
2: 东方华帝城三福温泉养生季暑期限时优惠，泡温泉、吃自助、乘游船，一日狂欢限时仅需188元。暑期专属萤火温泉全新体验，浑水摸鱼、萌宠互动，轻松遛娃，别犹豫，马上拨打5058锁定暑期席位。
1: 最近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0: 好了，这个时间咱们来了解一下路况啊，看一看附属港。目前附属港的这个附属医院的东门和南门的门前车都挺多的。附属医院东门北向南的方向现在是排满了。附属医院南门西向东和东向西的方向双向车都是有压力的。再看汉口街，还是说北京路到重庆路这一段北向南的方向，这个车是比较多的。重庆路人民街这一段呢，我们看到这个东向西的方向，这是有压力的啊。再有这两天我们说啊，这个辽沈战役纪念馆参观的一些有很多外地的朋友啊，现在我们看到烈士陵园转盘这个周遭的一个路线呢，也是有压力啊。其他的路段呢，城市以北还算可以的。我们再看一看公铁桥洞，目前的这几个公铁桥洞还是比较顺畅。再看一看上海路和汉口街的交汇路口，目前呢看到花鸟鱼市的门前，汉口街从延安路开始到上海路这一段北向南的方向，这车是比较多的。上海路天星新大路门前东向西的方向，这个车的压力也是相对比较大。人民街到上海路，从和平路到上海路这一段北向南的方向呢，目前呢也是车是在排队缓行。其他的路段，哎，我们看解放路啊，解放路文化宫门前西向东的方向，因为对向呢是有半幅的这个路面是在施工的，所以说解放路文化宫门前西向东的方向这个地方压力是相对比较大，因为这个路呢少了一半，那边在施工，所以说这车肯定是相对密集一点哈。云飞街沿线呢，目前我们看到云飞街从南京路到洛阳路这一段，这是南向北的方向，现在来看呢这个也是在排队缓行，但是北向南呢还是没有什么太大的事儿，还是相对顺畅的。看一看世英南街，世英南街往陵春大桥这边走啊，这是东向西的方向，往古塔公园走，目前来看呢这是车是在排队缓行的。解放大桥呢，解放大桥以西啊，这个上桥这一条路上呢，这个西向东的方向目前也是看到了车是在排队缓行的。其他路段呢，看一看啊，这个城市以南怎么样呢？城市以南大部分的路段还算是可以啊，还算是相对好走一些。这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那么大家有什么这个一些信息啊，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咱们来互通有无。
2: 车轮滚过时光，在这未知的远方，是新车的第一眼心动，是二手车的岁月故事。锦州交通广播，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爱车听听看，电波两端，方向盘上的心事，我们给您答案。
0: 好的，方向盘上的心事我们给您答案。刚才这个阿朗发来的信息就是对动力方式不太了解，不知道哪个适合自己哈。刚才咱们说纯油咱都知道咋回事了，有它的优势也有它的短板哈。那又说到油电的这个油混啊，油混咱们说它那个纯电续航吧就1到3公里啊，然后呢这个电池容量也特别小，它是发动机和电机一块儿来工作的，就是很多像日系的混动车型就是这类结构，它电池容量小，它

没有办法去外接插电的那个充电的东西，所有的就是它所有的电量，哎，都是说咱们平时啊，哎，刹车呀，或者是滑行的时候回收的一个动能，都是这样来的。简单理解是啥呢？就是说这个油混吧，它本质是一台燃油车，电机呢是一个辅助的角色。你像起步啊，包括低速行驶的时候，这电机哎，它介入了，给你帮帮忙，就是减少发动机怠速的油耗。你就是堵车的一个路段哈，省油效果是非常明显的。咱也不需要充电桩，咱加油就能正常开呀。而且呢，市区通勤油耗呢，可以说就比纯燃油车它少一些哈。然后很多朋友吧，他就会把那个油混和插混给弄混淆了。这里我们画一个这个一个边界，就是说油混车它不属于新能源汽车啊，哎。就是在咱们绝大多数城

声音。那悲歌总会在梦中清醒，诉说一点爱上过的往事。那看似漫不在乎转过身的，是风干泪后萧瑟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命运的烟烟，照不谢了你的笑容，我的心。

0: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8，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我是邓格。
2: 我是张哲。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我省不断深化与新疆一地两师的合作交流，在多领域走出一条具有辽宁特色的援疆之路；
2: 今年上半年辽港集团货物和集装箱吞吐量实现双增长；
1: 省政协举行党组会议，周波主持并讲话；
2: 东北超常规赛结束，四支球队暂别赛场，哈尔滨和鸡西借着足球的纽带，黑土地积蓄已久的活力被重新唤醒；
1: 文博场馆超长待机，半辆辽宁夏夜。
2: 对口援疆工作是党中央交给辽宁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多年来，我省不断深化与新疆一地两师的合作交流，既派精兵强将，又投金真金白银，在民生援疆、人才援疆等多个领域走出了一条体现辽宁特色、符合受援地实际的援疆之路。
1: 从渤海之滨到塔尔巴哈台山脚下，一场跨越万里的医疗援疆接力已持续整整10年。就在昨天，在塔城地区人民医院新生儿科重症监护室，援疆专家通过气管插管救治了一名出生窒息的新生儿。辽宁省第11批援疆专家、塔城地区人民医院新生儿科主任黄万杰：
3: 就如果说这个黄金的5分钟10分钟，如果说没有进行气管插管把这个胎盘洗出来，这个孩子可能会出现一个比较严重的窒息，继而出现这个缺氧缺型脑病啊，就是比较严重的情况。
1: 患者家属李伟：
4: 这个援疆专家到了之后呢，听说是手把手的教，手把手的带，然后我们本地的这个医生，他的这个

0: 专业技术呢也越来越过硬，所以我们这个才放心的把小孩交给他们。
1: 从2016年起，中国医科大学承接辽宁省组团式医疗援疆任务，为塔城医疗发展注入全新活力。辽宁累计投入超8.3亿元医疗援疆资金，选派652名计划内援疆专家，598名柔性医疗骨干进疆帮扶，大幅提升了本地诊疗能力。辽宁还派出组团式教育人才，建在塔城市第一小学的校园雷锋纪念馆，将雷锋精神、戍边文化与民族团结教育融入日常育人环节。辽宁省第11批援疆专家，塔城市第一小学党总支书记孙威。
2: 我们以雷锋纪念馆为主要的阵地，培养了许多优秀的雷锋讲解员，既对学生进行了自身能力的锻炼，同时呢，也将雷锋精神在我们塔城做了很好的文化的宣传。
1: 育人心，展技能。在塔城职业技术学院实训课堂，援疆专家正带领学生们开展教学实训。无论是烹饪工艺与营养专业，还是现代物流管理专业，学校都通过举办技能竞赛、教学比拼、科创赛事，让学生把技能学得更扎实。辽宁省第11批援疆专家，塔城职业技术学院副院长刘鑫。
3: 2024年来的时候，学校的专业是14个，到现在的23个。随着塔城地区产业的发展，也需要大量的技术技能人才，这也是我们专业建设办学，同时也是跟当地的企业合作的最根本的目的。
1: 2016年以来，辽宁省持续深化教育对口援疆工作，累计投入1.325亿元，完成教学楼、宿舍楼等10项基础设施建设。同时，学院深耕产教融合，与120多家政企单位达成战略合作，建成126个校内实训室、229个校外实训基地，加入8个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如果说教育援疆是点亮边疆未来的智慧灯塔，那么农业援疆则是夯实乡村家底的产业沃土。省农科院组织100多名专家在一地两师开展常态化巡回服务。烈日之下，辽宁省农业科学院塔城分院巴克图基地一派繁忙景象。岳阳红苹果林间，援疆农技专家手把手向本地农技人员讲授果树管护技术。辽宁省第11批援疆专家，辽宁省农科院塔城分院副院长王志刚。
4: 岳阳红这个品种呢，这个岳字啊，来源于我们那个熊岳镇那个岳。我们从辽宁引过来之后，要经过多轮的这个实验，现在看我们辽宁的这个岳阳红这个品种啊，表现非常突出，你就很快就可以看到这个成效。
1: 多年来，一批批援疆干部人才扎根第二故乡，把辽宁的技术、经验、资源带到边疆，与当地干部群众共同书写着辽疆人民同心发展的动人故事。
5: 本台记者陈林、王鑫报道，今年上半年，辽港集团货物吞吐量同比增长2.1%，集装箱吞吐量同比增长5.4%，货物和集装箱吞吐量实现双增长。在辽港集团大连港集装箱码头，今年5月新开通的大连中东印巴集装箱直航航线，迎来第8艘30万吨级远洋集装箱货轮到港。它将搭载东北腹地企业生产的化工产品、机电设备及汽车零部件等产品，直达印度、巴基斯坦等国家港口，并进一步分拨至欧洲。与传统航线需要频繁中转挂靠沿线港口相比，这条直航航线至少能够节省10天时间。大连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市场拓展助理主管高元茂。
6: 截至7月底呢，累计作业量呢接近3万TEU，航线的这个稳定运营呢将持续激活区域贸易的活力，同时进一步密切咱们东北地区与这个中东印巴区域的经贸往来。
5: 在2季度，辽港集团开通了3条集装箱外贸航线，进一步提升港口能级。上半年，辽港集团调降了195项收费标准，涵盖集装箱、铁矿石、钢材、粮食等主力货种，平均降幅10%。在集装箱码头从事多年船舶代理工作的孙国龙格外忙碌，即将发往中东的第8艘远洋集装箱货轮就是由他代理的。 在工作间隙，他告诉记者，持续性降费使得越来越多的腹地企业愿意选择辽宁港口出海。同时，港口为企业量身定制综合物流方案，实现物流成本最优、运输效率最高。中国外运东北有限公司船务部外勤业务主管孙国龙。
7: 举个例子，就是我们现在的海关空箱办理的无纸化已经实现了，至少能节约2个小时甚至是4个小时这样的一个工作时长。
8: 那这4个小时对你的下游客户来讲是意味着什么？

0: 因为我们尤其是比如说周六周日的这个时间节点，我们必须要在周五完成相关的业务，因为这个时间节约了，所以我们成功的概率大幅的提高，所以现在的船公司客户对于我们这个船到了大连都比较放心。
1: 今年以来，辽港集团还积极布局内陆枢纽港，与东北腹地城市深度结对。位于沈阳东站内的沈阳国际陆港是辽港集团最大的内陆港。现在沈阳至大连之间的班列运输已经实现图定发车，在七月中旬实现每周发行六列，刷新了开通以来的单周作业记录。辽宁吉铁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金雷。
2: 比如说客户必须得到海港去提空箱，现在呢我们内陆港呢也跟船公司签了这个箱公司签了那个集装箱的那个组队厂协议，这样客户呢就可以到内陆来提空箱，就不用到海港去。沈阳到大连的这个运输时效从原来的11个小时现在压缩到9个小时，就是夕发朝至。
1: 在二季度，辽港集团先后在赤峰和通辽相继开通了同等规模的国际陆港，补齐东北海陆大通道西翼陆港空白。在七月末又同步开启4个国际陆港，陆港和海港之间构建起9条全链路物流通道。辽宁港口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孟铁香。
3: 覆盖了辽宁省中部、吉林省中西部地区，是我们完善中部主通道节点布局，填补主通道空白，精准服务汽车制造、粮食深加工、石油化工等重点行业。
1: 15五期间，辽港集团计划投入164亿元建设资金，用于5大港区基础设施升级、功能扩容和全域提质。其中近1/3的资金将专项用于港口数字化、智慧化、绿色化建设。辽港集团首席数字官、科技与数字化部部长杨慧云。
4: 力争在1-2年之内啊，达到数字化的一个全覆盖。那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会确定这个我们智能化、人工智能建设的一个高价值场景的一个顺序，会让辽港在人工智能这一个领域，在我们未来的港口发展方面呢，会有更大的这个助力。
5: 本台记者赵宏宇、李志美报道。昨天，省政协举行党组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文章精神和中央有关会议要求，传达学习省委有关会议精神。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周波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充分发挥政协组织人才荟萃、智力密集优势，认真组织好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专题议政性常委会会议，促进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1: 会议指出，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充分发挥政协优势特点，为加强隐患排查、监测预警和防灾减灾政策宣传作出贡献。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围绕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加快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等积极建言献策，助推全省基础教育各项工作不断迈上新台阶。
5: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引导政协委员和各界人士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为推进强军事业贡献力量。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加快建设健康中国重要文章，组织政协委员围绕因地制宜推动我省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重要问题深入调研议政。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建好用好全球辽宁人等平台载体，切实发挥好最广泛爱国统一战线组织作用。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关于上半年经济形势和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引导政协委员和各界群众坚定信心迎难而上，聚焦重点问题，加强协商议政，助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15五良好开局。
1: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群众身边不政治

0: 治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开展好治理物业服务突出问题、治理网络餐饮食品安全问题等民主监督工作，形成整治群众身边风腐问题的合力。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在深学细务、宣传阐释、学以致用上下功夫，推动破解基层改革发展稳定面临的突出问题。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2: 本台记者杜红林、陈启航从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辽宁省“十五五”海洋经济发展规划近日正式印发，同步出台配套政策举措，明确未来五年海洋经济发展路线图，力争2030年全省海洋生产总值突破8000亿元，锚定打造海洋强国战略东北支点的总体定位，构建环渤海、海洋科技创新高地、世界级船舶海工装备制造基地、高品质蓝色粮仓、东北亚陆海核心枢纽的四大发展目标，全面激活海洋经济蓝色引擎。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鹏
3: 提出优化一和引领两翼共进的海洋经济发展格局，打造多区联动、陆海统筹的海洋经济发展新范式，突出大连的核心引领作用，强化渤海翼、黄海翼差异化协同发展。
2: 我省同步出台20条政策举措，构建全方位系统化的海洋发展政策支撑体系。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鹏
3: 依托专项资金，重点赋能海洋生物与制品、海洋新能源、人工智能等新赛道，培育壮大海洋新质生产力。另一方面，聚焦企业发展痛点难点，落实金融贴息，深化审批改革，强化人才支撑，充分释放企业向海发展活力。
0: 本台记者董宝奇、贾卢生报道。省政府新闻办昨天召开开局起步“十五五”，奋力推动新时代辽宁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营口专场。未来五年，营口市确立了构建一个总目标引领、八大愿景展现、七大任务支撑的振兴发展总体规划，全面融入全省2211产业体系，统筹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加快建设4+4+N 产业集群，培育20条特色产业链、200家核心龙头企业。营口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军：
4: 我们将深化创新体制改革，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强势建设，完善全链条科创服务生态，激发企业自主创新动能，打造具有区域影响力的产业科技创新高地，一体创优政策、市场、政务、法治、人文五大环境，构建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服务体系，到2027年底前落地100个高校办成一件事的场景。
0: 未来五年，营口市将全力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深度参与东北海陆大通道建设，持续提升港口能级，力争到2030年港口货物吞吐量达到2.85亿吨，集装箱吞吐量达670万标箱，加快通道经济向落地经济、产业经济转型，力争2030年临港工业产值突破1500亿元，货值贡献度提升30%，打造东北对外开放强势。
2: 本台记者刘一飞、邢云、孙晨天、杨师也报道，今年夏天黑龙江的两个参加东北超的城市可谓赢麻了，真诚的哈尔滨和热情的鸡西，两支城市球队虽然止步于常规赛，但体育带动城市活力的故事还在继续。来自鸡西的韩诗敏是一名医务工作者，平日里在自己的自媒体账号《了不起的家乡》中宣传本地美食和风土人情以及家乡的变化。2024年，他被当地选中成为鸡西文旅推荐官。这个夏天，因为鸡西队成为东北超球队，他的粉丝量也随着东北超的热度不断上涨。
5: 整个城市的精气神也不一样了。在我的评论区里，印象最深的就是我们在鸡西的外地人，他们说家乡变化好大，为家乡感觉到自豪。
2: 东北超让很多像韩诗敏一样的普通人的生活起了变化。在常规赛最后一轮，鸡西队主场对阵哈尔滨队赛前，记者遇见了鸡西队球员赵汉文。这位来自沈阳的小伙子为鸡西队打入东北超的第一粒进球。作为在黑龙江上学的大四学生，这届东北超可能是他最后一次代表鸡西队参加比赛。
6: 虽然我们的成绩可能不尽人意，但是我相信下一届我们会做得更好。
2: 8月15号，黑龙江德比战如期开赛，看台上打出了“东北鸡西整装等你”的巨型图标，全场六粒进球让球迷大呼过瘾。整个赛程无关输赢，只有拼尽全力的谢幕。球迷，
7: 我知道我们踢不进四强，但是
8: 可能我们鸡西队的成绩不尽如人意，但是鸡西队在全国已经是赢麻了，已经把我们的刀削面、冷面、新改和大白鱼宣传到了全国各地，这就够了。
2: 比赛中场哨声响起，观众的耳中听到的是再见，眼前闪现的是一张张笑脸，这一场不说再见。
9: 所有人听，有机会宣传家乡，为家乡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10: 很多人问我说你是不是非常热爱足球，每一场都到。我想说可能我不是热爱足球，因为我热爱的是我的家乡。振兴东北，我们义不容辞。
2: 一省双星两种模样，鸡西跑出了小城追梦的微光，哈尔滨则亮出了沉淀已久的足球底蕴。凭着敢拼敢冲的韧劲儿，多次逼平强队，这也让经营着黑龙江唯一一支征战中冠的球队黑龙江龙跃冰城足球俱乐部的负责人杨潇再次看见了黑龙江足球的希望。
11: 东北超对于黑龙江来讲意义非常重大，这次让全民参与到足球，让文旅结合的足球，然后呢，让更多不了解的足球的人爱上了足球。
2: 两支黑龙江队伍的东北超之旅暂时收官，可那份滚烫的热爱从来没有离场。讲不出再见，不是舍不得一场比赛的落幕，而是我们看见黑土地积蓄已久的活力，借着足球的纽带已被重新唤醒。
1: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这个夏天，辽宁的文博场馆有点不一样，周一不闭馆，夜间延时开放，甚至还有夜游专场。一系列超长待机的新举措让博物馆成了暑期最热门的打卡地。辽宁省博物馆率先延时开放，多出来的这一两个小时能够为一座博物馆带来哪些变化呢？本台记者魏欣彤去夜场辽博体验了一番。
12: 夜色降临，博物馆也多了一份松弛感。延时开放之后，不少人把逛博物馆变成了晚间休闲的新选择。展厅之中有人缓步驻足，慢慢的观赏展品。文创区里也有游客精心挑选着自己心仪的文创好物，还有不少家长带着孩子趁着夜晚的闲暇走进博物馆品读历史。延长的开放时间给大家留出了更加从容自在的观展空间。
0: 为了丰富夜间文化供给，辽博同步推出五大专题展览、研学课堂、美育实践等系列活动。辽宁省博物馆馆长王晓文，
13: 这个暑期我们的这个接待外省观众的占比是75%，那么较往年呢增长了10%，把延时服务转化为优质文化服务，应该说就是最大限度了释放了我们公共文化服务的潜力。
0: 辽博的先行探索为辽宁文博场馆延时开放拉开序幕，各地文博场馆陆续跟进，还结合自身特色打造了夜间文化消费新场景。入夜后的沈阳，东三省总督府博物馆神气比白天更旺，百年院落化身实景大型剧场，沉浸式戏剧《赴宴者》正在火热上演。为了留住回头客，演员们每一场都精益求精，力求让观众在观看中触摸到历史的温度。加点芥末剧场营销，刘志航。
14: 最开始的时候，一周演2-3场，就是现在我们是一周演6场。
0: 与此同时，沈阳故宫推出夜游专场，红墙金瓦在夜色中别有一番韵味。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上演沉浸式话剧《1931》，把历史更加鲜活地呈现给现场观众。在大连，旅顺博物馆开发百余款特色文创，引进精品外展。大连市旅顺博物馆馆长江烨：
14: 暑期呢，共接待56.86万人次，推动展览由单向展示转向多元交互，为观众打造沉浸式的文化体验。
0: 文博场馆夜间热度上涨，客流红利也在持续外溢，拉动了场馆周边商圈、夜市、沿街餐饮的消费升温。文博流量与城市烟火气实现双向融合。餐饮商户李洪武：
15: 大概400-500份吧，以前晚上7-9点钟人就少了，但现在不，你看现在都已经8:30了，人还挺多。
0: 延时开放激活了城市文旅消费链，相关行业正以精细化服务稳稳接住这波文博热。东三省总督府博物馆宣教部主任董荣熙：
16: 然后呢，我们想哈，就是让这个观众呢，如何从这个隔着窗子去看啊，到这个身临其境，把这种历史呢更加活化的去解释出来。
0: 这个夏天，辽宁的文博场馆用超长待机回应了公众对文化消费的真实需求。暑期即将结束，但文博惠民的脚步不会停歇，这场用文化点亮城市夜空的探索才刚刚拉开序幕。
2: 本台记者王薇薇报道，昨天是第9个中国医师节，今年的主题是铸魂强基，德高祭精。我省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活动，致敬守护全民健康的医务工作者。
1: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节目的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省内大部分地区多云，大连小雨，西南风3-5级为主，早间最低气温20摄氏度左右，白天最高气温30到32摄氏度。沈阳市今天多云，东南风转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
2: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张哲、邓格，编辑王斌、吴文之，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
17: 买化工到汇通，本公司是益智毒益智爆化学品定点销售单位，对益智毒益智爆有专业车提供服务，经销酒精、次氯酸钠、双氧水等300余种产品，辽新50客户免费送货，人人都有夕阳红，安心养老到汇通，汇通养老院条件好，收费低，欢迎各界朋友光临。地址重庆路6厂南门西行2公里，电话46771113904163130，经理徐茂峰。
18: 北京时间6:26为您介绍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全市31度。夜间全市多云，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临海24度，黑山北镇23度，易县21度。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白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全市31度。夜间全市多云，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临海24度，黑山北镇23度，易县21度。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稍后6:30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8，北京多云，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电祝贺鲍卡就任匈牙利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既要把优质存量外资留下来，还要把更多高质量外资吸引过来，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稳外资举措精准发力，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好。
2: 李强、赵乐际分别会见厄瓜多尔总统。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广东省深圳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8师石河子市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2: 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
1: 嫦娥7号飞行任务器件组合体完成垂直转运，将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2: 上万名日本民众集会抗议高市政府错误历史认知和危险动向。
1: 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突破40万亿美元。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鲍卡·安德拉什，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统。习近平指出，匈牙利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之一，中匈两国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建交77年来，双方始终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各领域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匈关系发展，愿同鲍卡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深化政治互信和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中匈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既要把优质存量外资留下来，还要把更多高质量外资吸引过来，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15五开局之年，我国吸收外资回稳向好，特别是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企业加大对中国新产业新赛道的投资力度，推动引资结构进一步向新向好。总台记者

0: 综合报道。
1: 不久前，一家瑞士百年巧克力品牌的首家沉浸式旗舰店开业，成为上海淮海路商圈的标志性外资首店项目。该品牌集团管理层成员迈克尔·施皮勒：
2: 我们的巧克力大师课很快就被预定一空，我十分看好中国的市场。我认为中国市场是一个蓬勃发展的市场，一个不断增长的市场。
1: 上海是外商投资中国的重要目的地，作为国家改革开放试验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在制度创新领域大胆探索，勇于突破，吸引了大量外资企业落地。临港新片区管理委员会金融贸易处二级主任科员张荣：
3: 临港新片区紧扣五自由一便利制度体系，我们坚决贯彻国家扩大开放工作部署，先行落实外资准入放宽政策，积极开展生物医药领域准入试点，集聚外资企业布局 CGT、创新药等赛道，形成全链条开放产业生态。
1: 只有开放的中国才会成为现代化的中国。2025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指出，
4: 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中国正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利用外资的政策没有变也不会变。
1: 新时代以来，我国坚持推动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为外资企业来华投资兴业创造了良好环境。作为外资大省，江苏优化外资准入、研发、流通、合作全链条服务，并大力推动外资并购、股权投资、利润再投资等多元合作。今年上半年，江苏实际使用外资95.9亿美元，规模继续保持全国第一。优质外资加速向先进制造业、高技术产业集中。江苏省商务厅外资处处长刘晓慧：
5: 我们将开展2026全省外资顾问促优行动，聚焦新项目的招引、外资能级提升和重点项目的保障，同时呢，尽快启动外资总部的培育政策修订，出台外资研发中心进口税收政策的实施方案，健全常态化的政企沟通机制。
1: 拥有全球最大的应用市场、完备的产业生态和丰富的创新场景，中国对跨国企业正释放出强大的吸引力。为了紧跟前沿科技步伐，一家在广东深圳设立研发中心的外资企业今年以来持续加大本地研发投入。该企业中国区副总经理殷红芳：
6: 截止到上半年的话，已经完成了800多万美金的投资，主要是会用于深圳乃至大湾区的研发中心的投入。我们会持续的以深圳研发中心为基础，去赋能整个全球业务的扩展。
1: 产业和创新生态的相互赋能，使得外资企业在华发展从制造基地向创新策源地转变。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引资额4021.4亿元，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同时，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优的特点更加突出，立足外资回稳向好、结构持续优化的良好态势，我国将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增加新动能。商务部外资司司长孟华庭：
7: 我们将出台举措，鼓励外商投资服务业向融合化、数字化转型，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高端化延伸，生活性服务业提质升级。我们还将进一步完善外资研发中心的支持政策，便利引进更多的外籍高层次人才，加大对于创新成果产业化的支持力度。
8: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李强表示，今年适逢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中俄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 中方愿同俄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拓展能源矿产、经贸、民生等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

0: 设。中方愿始终作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可信赖的合作伙伴，同厄瓜多尔等各方一道推动中拉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合作伙伴和好朋友，各方愿同中方进一步释放双边自贸协定红利，深化经贸、金融、能矿、基建、农渔业等领域互利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双边关系发展新蓝图。今年是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十周年，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双边关系水平，给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厄瓜多尔国会加强多层级多领域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和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诺沃亚表示，厄瓜多尔是中国为好朋友好伙伴，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中方深化贸易投资等领域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互学互鉴。肖杰参加会见。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广东省深圳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持续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关心关切问题，将学习教育与惠民生促发展紧密结合，不断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学习教育中，广东深圳立足超大城市青年群体聚集特征，围绕广大青年在技能提升、职业转型中的需求，依托党群服务中心打造公益普惠性夜校，开展技能培训服务。福田区福田街道是深圳青年最集中的区域之一，通过问卷调查、座谈交流等调研，当地发现大家对于人工智能学习诉求最为集中，瞄准青年差异化学习需求，当地搭建起分层分类 AI 课程体系，目前已累计开课90场次，培训超6100人次。深圳市民陈爽：
4: 自己总是摸索不好，教我们的一个 AI 思维确确实实是有帮助的。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深圳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百问题10168个，正集中推动整改解决。广东省深圳市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曾雪莲：
5: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持开门教育，问需于民，解决好就业征收、教育医疗、住房保障等群众关切，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
3: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深入一线查民情、解民忧，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基层治理实效。幸福路步行街是当地一条特色旅游街区，夜市在吸引大量游客的同时，产生的叫卖声、油烟等也影响着附近的居民。针对这个问题，当地由社区牵头，联合市场管理、城管、商户代表等组成管委会，统筹协调商户经营与居民生活，并重新划定了靠近路边、相对远离居民区的夜市经营区，升级完善基础设施，规范经营时间。商户黎安源：
6: 现在环境也好，设施也好，现在我们每家都生意都也很好，就是客人越来越多，都走到我们心坎上了。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一体推动办理民生实事3500多件。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贺玉军：
7: 我们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用心用情做好群众身边关注的小事，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成效，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 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明确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8: 十四五时期，全民医保参保率持续稳定在95%，医保药品目录达到3253种，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达到90%。十五五期间，要实现全民参保巩固提质，深化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应用，探索建立全国统一的参保登记入口，医保省级统筹将提速。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表示，
9: 规划提出到2029年基本实现省级统筹，这是我们落实公平医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有利于实现区域间特别是省域范围内的基本医保的筹资待遇的水平的相对的均衡。
8: 十五五期间，国家医保局还将深化医药服务改革，规划明确将统筹规范医保目录管理，深化支付方式改革，支持医药创新高质量发展，通过多种举措持续赋能医疗机构医药产业发展。
9: 规划呢，专门提出呢，要通过采取综合的举措继续支持医疗服务的创新，积极的将符合条件的创新药纳入医保的目录，同时我们也会为医药的创新提供必要的数据服务、数据的支持。
8: 规划明确，十五五期间要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现所有统筹地区全覆盖。
9: 各地呢，按照国家的统一的制度框架，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的服务项目的目录，统一的失能等级的评估标准，来推行长期护理保险。将来条件成熟的以后呢，长护险也会探索异地间的直接结算，更好的方便我们所有的参保人。
0: 本台消息，嫦娥七号探测器和长征五号遥十四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完成技术区相关工作，器件组合体昨天上午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嫦娥七号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
1: 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昨天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鸿鹄零三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2025年，全国首条流水线式卫星自动化批量产线在雄安新区落成，鸿鹄零三星正是这条产线诞生的第一颗卫星，标志着卫星研制从高成本单星定制加速向低成本高可靠批量造演进。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寇霞报道。
10: 在鸿鹄零三星成功入轨后，卫星太阳翼顺利展开，目前卫星各项遥测参数正常。卫星研制企业负责人严旭表示，卫星批量化生产有助于更好地满足未来高密度发射和快速组网需求。
11: 从火箭重复使用到卫星批量制造，中国商业航天正在补齐规模化发展的两块关键拼图，为星座快速部署、持续补网和长期运营打开更大空间。
10: 作为技术验证卫星，鸿鹄零三星入轨后将开展星间高速传输、星地组网、天基通信、算力和智能融合试验。研制团队在设计阶段就积极探索适合批量复制的技术路径。鸿鹄零三星项目发起人万军表示，本次任务获得的数据将为后续优化产品性能提供重要参考。
12: 我们通过工程化模块化的方式，把成本可控，通过技术创新来驱动后面大规模低成本交付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实现。
10: 近年来，随着可回收火箭技术日益成熟，全球低轨星座规模化建设加速。2025年，全国首条流水线式卫星自动化批量产线在河北雄安新区建成。严旭表示，依托这条产线，企业目前已具备年产100颗以上平板式通信卫星的能力，自动化率超过70%。
11: 实现汽车流水线式制造理念与卫星生产工艺的深度融合，这具备全生态服务能力的卫星组网解决方案上。
10: 2025年，我国商业航天核心产业规模增至1.01万亿元。截至2025年年底，我国商业航天企业数量已超600家， 相关报告显示，预计15-50期，我国商业航天核心产业规模复合增长率将达到11%左右，保持快速发展态势。
0: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昨天在北京拉开帷幕，今年大。

0: 会的主题是人机共生，产需共荣。本届大会有300多家企业参展，展品超过2000件，首发新品达到150多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 你能听出来吗？这首歌是由机器人乐队演奏的，4台全尺寸双足人形机器人组成了乐队，吉他手、贝斯手、架子鼓手、键盘手各司其职。展台负责人马延娇介绍了这支乐队的协同难点。
2: 我们是需要做到吉他跟贝斯上的上肢精准操作，以及下肢有弓步位移这种运控的上下肢的这种协同。那么其次呢，4台机器人去演奏同一首歌曲，那么他们在音乐的节奏上也需要保持一个统一，让大家听出来是一个能卡上拍的一个完整的乐队在演奏。
1: 一款夜店混驱超人型机器人引起广泛关注。它身高4米，单指最大握力达200公斤，整只手抓重可达300至500公斤，指尖重复定位精度控制在5微米范围内，实现了重载与精细操作的结合。这款产品耐核辐射，耐受1万米深海高压，并能适应-40度到-300度的宽温域。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在开幕式上透露，2025年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00亿元，近5年年均增速超过20%，今年上半年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下一步将推动技术攻关与应用落地。
3: 我们将聚焦核心零部件、具身智能等关键环节，打通产学研用创新链条。鼓励中外科研机构、企业开展联合攻关，打造一批先进、实用、易用的智能机器人标志性产品。
4: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5: 人工智能领域名词 token 中文名为词源。近日，广东省首个词源经济专项金融产品算力 token 贷在广州落地。凭借大模型调用产生的词源流量数据，人工智能企业也能获得银行授信。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一起了解算力如何变真金。采制总台记者韩萌、何伟奇。
6: 广州一家主攻海外 AI 短剧生产与发行的公司正处在 AIGC， 也就是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第一线。其首席营销官梁进介绍，公司最大的经营支出就是算力和词源调用。海外短剧项目回款需要8个月的时间，但算力采购款等却需要提前支付，流动资金缺口时常显现。但最近这家公司却拿到了中国银行广州分行500万元的综合授信。梁健说，这一次银行不再问他们有多少不动产，词源消耗量成了新的信用凭证。
7: 之前我们向其他银行去贷款呢，大部分都是基于你过往营业的流水，或者要求我们是要有厂房房抵押，或者说你有多少的这个自有物业。有了 token 贷的话，在我没有实现卖出版权或者说收入这个回报之前，我在生产过程里边产生的这个成本银行就认可了，它会更快的给到我们更多的额度跟授信。有这样的现金流之后，我们可以提前锁定一些算力的资源，平稳安排到每个月每个季度的生产计划。
6: 8月中旬，中国银行广州分行正式对外发布了算力 token 贷，这个创新金融产品突破传统授信模式，以企业算力词源产出消耗、算力服务合约价值、算力业务产生的应收账款、词源佣金结算量等作为核心授信依据，为企业提供最长3年、最高3000万元的授信总量。中国银行广州分行副总经理李柳兰强调 ，token 贷的核心逻辑是把看不见的算力消耗转化为看得见的信用依据。
8: 我们传统的授信可能一个是营收，然后或者是押品，算力 token 贷它是更多的是企业的算力 token 的一个产出消耗，包括我们的 token 的佣金的结算量。其实这些的这个核心的要素其实是跟行业的这个特点是密切相关的，会都作为我们的核心的一个授信的依据。
6: 目前中银算力 token 贷已对5家企业授信约2800万元。中国银行方面还透露，后续他们还将持续迭代，探索更多数字经济细分领域的创新产品。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执行主任董希苗表示，
9: 算力使用量之类数据更多进入银行授信体系，这意味着银行从看重硬件资产抵押

0: 将看重数字经营、数据引进，契合 AI 产业发展规律。目前呢，该类贷款仍属于小范围试点，新的模式成熟还需要一定时间，未来或将成为科技型企业寿险的补充维度。
1: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2: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发布活动昨天在京举行，大国重器、点碳成金、 A 派克财经之夜、光影消费观察、当机器开始思考等近80部精品力作，聚焦中国制造、绿色发展、高水平对外开放、美好生活新场景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全景展现中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观察点同日揭牌，观察点将深入科创车间、装备基地，探访特色产业链、新兴赛道，展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中央宣传部、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发布《最美医生先进事迹》，王秋、冯科、吕华坤、杜荣辉、陆金根、罗明琴、百华丽、侯凡凡和顾翠英等九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用实际行动践行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崇高职业精神，集中展现了新时代医务工作者的良好风貌。
1: 记者昨天了解到，今年一到七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3.5亿吨，同比增长0.7%，日均装车18.7万车，同比增长2.1%。为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保障国民经济平稳运行，提供可靠支撑。
2: 我国牵头制定的全球首项钢铁行业智能制造领域国际标准《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近日发布。该标准针对钢铁全产业链生产流程，围绕智能设计、智能装备、智能生产三大核心方向展开系统规范，为全球钢铁行业的数字化转型搭建起互联互通的通用技术底座。
3: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上万名日本民众19号晚在东京国会议事堂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近期在历史认知、安全保障等领域的一系列危险动向。据组织方介绍，约1.5万人现场参加集会，另有约2.5万人在线参加。现场抗议者手举反对军事扩张标语，高喊守护和平宪法等口号。近期高市政府加速扩军备武，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扩充进攻性军事力量，推动修改和平宪法。同时，高市本人对日本未来是否继续坚持无核三原则一再含糊其辞，相关危险动向持续引发日本国内和平团体和民众担忧。
2: 本台消息，美国财政部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突破40万亿美元。此外，美国财政部当天宣布将扩大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为债券市场提供更大流动性支持。根据声明，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流动性支持回购规模将至少扩大一倍，由20亿美元提高到40亿美元，回购对象涵盖10年期到30年期债券。近期，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持续走高，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17号达5.31%，创下2007年6月以来新高。长期国债收益率上升，意味着美国政府未来发行债券融资成本进一步增加。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9号称，当天白天俄军攻击型无人机击中切尔诺莫尔斯克港一艘载有乌军武器弹药的船只以及乌军军用物资仓库。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9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超过1700架俄军无人机。此外，俄罗斯与乌克兰19号交换206名被俘人员，双方各移交103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在此次行动中参与调解。
2: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19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当天中午对加沙城市政警察总部发动的空袭造成9人死亡。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说，以军打击针对的是哈马斯军事指挥官。
1: 据喀麦隆媒体19号报道，

0: 中非共和国西部边境地区一金矿18号发生滑坡，初步统计显示有超过100人遇难。目前喀麦隆和中非共和国两国已开展互助救援工作，并确认遇难者身份。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稳、张永鹏，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是留给子孙后代的珍贵宝藏。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强调加强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实施新一轮黑土地保护工程，建设高标准农田。我们要像保护大熊猫一样保护耕地，坚决守住耕地红线。通过秸秆还田、土壤改良、科学轮作等方式提升地力，让每一寸耕地都成为沃土良田。卫星遥感监测、常态化巡查监管，我们用科技与责任共同守护这片生命的根基。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饭碗，提升地力就是投资我们的未来。珍惜土地资源，守护粮食安全，人人都是耕地守护者。北京时间7:00。

0: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1: 清晨之音，
2: 新闻之约，
1: 迎着朝阳，
2: 聆听世界。
1: 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
2: 666新闻早报，
3: 伴你迎接每一个崭新黎明。
4: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8。锦州今天白天全是多云，有分散性阵雨，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全市31度，夜间全是多云，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临海24度，黑山北镇23度，易县21度。欢迎收听666新闻早报，我是东一。
5: 我是昊天，我们先来关注本地新闻。
4: 我市召开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视频会议，对标全国全省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部署，安排全市专项斗争相关工作。
5: 市政协围绕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健全民营经济两个健康工作体系情况，开展专项民主监督企业家代表座谈会。
4: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题，市工商联牵头打造贯通市县乡3级的家门口政企会客厅，以常态化服务助力全市民营经济稳步发展。
5: 市工信局联合市统计局组织召开全市工业企业小升规专题培训会。
4: 当前我市玉米、水稻等主要大田作物进入生长关键期，整体长势稳健，需防范农田干旱风险。
5: 市图书馆大手牵小手项目近日获评国家级优秀案例。
4: 市星星之火爱心协会举办2026圆梦高考助学金捐赠仪式。
5: 连日来，我市夜间文旅消费持续升

0: 温。临河古塔夜市凭借丰富业态与浓厚市井氛围，迎来客流高峰。
1: 立秋过后，随着早晚温差愈发明显，东湖森林公园成为市民晚间休闲的主要场所。以下是详细内容。
0: 8月18号，我市召开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视频会议，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扫黑除恶斗争重要指示精神，对标全国全省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部署，安排全市专项斗争相关工作。此次会议直面当前黑恶犯罪隐匿变形的新动向，在持续打击村霸、杀霸等传统黑恶势力的同时，把软暴力催收、网络套路贷、网络暴力等十类新型黑恶犯罪作为打击重点，做到重拳出击、露头就打。办案全过程严守事实、证据、程序关口，推进全链条打财断血，深挖背后腐败及保护伞问题，强化基层阵地建设，补齐行业监管漏洞，从源头上遏制黑恶势力滋生蔓延。我市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健全线索摸排、核查反馈闭环机制，推动扫黑除恶向源头防控、长效治理转型，紧盯行业非法垄断、恶意扰企等破坏营商环境乱象，准确把握执法司法尺度，兼顾打击黑恶犯罪和保护市场主体合法权益。各地各部门将压实工作责任，强化多方协同联动，持续巩固斗争成果，全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锦州，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保障。全媒体记者桂佳、钟晴报道。
1: 昨天，市政协围绕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健全民营经济两个健康工作体系情况，开展专项民主监督企业家代表座谈会。会上，企业家代表围绕会议主题“提问题、见真言、献良策”，会议指出，要提高站位，深刻认识民营经济的重要地位，要凝聚合力，共同推动高质量发展。企业家要坚定信心，抢抓战略机遇，坚守主业，加大创新，做爱国敬业、守法经营、回报社会的典范。政协委员要持续关注法律落实和工作体系建设，通过提案、社情、民意信息等积极反映诉求，常态化搭建政企沟通平台，让企业声音直达决策层。市政协将认真梳理大家反映的问题和建议，形成专项民主监督报告，报送相关部门，并持续跟踪落实和反馈情况。全媒体记者孙欣欣报道。
0: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题。近日，记者在豆制品行业协会政企会客厅专场活动现场看到，市工商联、市场监管、文旅广电、商务等部门负责人与十几家企业代表围坐一起，围绕品牌建设、产业扶持政策等内容交流了2个多小时。一位企业负责人会后对记者说，以前有诉求得挨各部门跑，现在各部门坐到一起，当场就能给答复。这是我市政企会客厅的一个缩影。今年年初，市工商联在市委统战部指导下牵头打造家门口的政企会客厅，贯通市、县、乡三级，覆盖政务服务中心、产业园区、商协会、乡镇党群服务中心。截至目前，全市16个会客厅已举办面对面活动125场，企业提出的36条合理化建议全部被相关部门采纳。走访中，记者了解到，三级会客厅服务各有侧重。园区点位聚焦产业项目推进，商会阵地侧重推动行业抱团发展，乡镇站点面向小微商户和涉农主体就近服务。 市工商联负责牵头统筹，各县区工商联推进本级阵地运营，乡镇站点做好一线服务，政企沟通逐步从阶段性对接转

向常态化服务。据市工商联相关负责人介绍，2026年将安排22场专场活动，后续还将走进交管支队、异地商会、行业协会等单位，依托社企服务平台和诉求热线收集企业新。

0: 业准确掌握升规入统政策要求和操作流程，切实提升企业升规积极性和规范性。日前，市工信局联合市统计局组织召开全市工业企业小升规专题培训会。培训会上，市统计局围绕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入库标准、申报流程、统计报表填报规范及数据认定等核心内容进行了系统讲解，帮助企业准确把握升规入统的政策要点和操作规范。锦州高新生产力促进中心有限公司围绕升规企业在治理结构优化、财务合规管理、市场拓展策略、人才梯队建设及数字化赋能等关键领域开展专题辅导。会议强调，各地工信部门作为推动工业企业小升规工作牵头单位，要切实承担统筹协调的工作职责，主动加强与统计等部门的工作联系，切实形成工作合力，积极主动与已达规和即将达规的企业进行对接，强化动态监测和精准帮扶，推动更多企业升规入统。全媒体记者桂佳、刘卓报道。
1: 当前，我市玉米、水稻等主要大田作物进入生长关键期，整体长势稳健，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据气象与农业遥感监测显示，近期全市农田已出现轻度旱象，本周高温少雨天气将导致旱情持续发展，轻至中度干旱风险攀升，需抢抓农时做好田间管护工作。八月上旬，遥感监测数据显示，我市粮油作物生长态势总体良好。全市 55.1% 的玉米、69.0% 的水稻长势与去年同期持平，另有 36.9% 的玉米、26.4% 的水稻长势优于往年。从作物生长指标来看，90.9% 的玉米种植区、94.8% 的水稻种植区值，植被指数维持在0.6到0.8的良好区间，为秋粮稳产丰收筑牢了基础。目前玉米即将进入乳熟期，水稻步入灌浆结实期，是产量形成的核心关键阶段。据监测，我市农田旱情已初步气温持续偏高，最高气温将达31到32度，高温加速土壤水分蒸发，整体土壤湿伤量远超雨水补给量，农田干旱范围将持续扩大，全域以轻旱、中旱为主。针对当前农情和气象形势，平稳生长，全力守护秋粮丰收。全媒体记者杨洋、杜新怡报道。
0: 日前，由中国图书馆学会阅读推广工作委员会主办的2026少儿阅读推广经验交流活动在深圳市举行。市图书馆申报的大手牵儿童阅读推广活动实践案例征集活动优秀案例，并被授予荣誉证书。本次交流活动以创新引领启智未来，共建少儿阅读新生态为主题，汇聚全国业内专家及各级各类图书馆业务骨干近150位代表进行了详细报道。记者了解到，锦州入选案例创办于2024年7月，由市图书馆陆文静、郭桂英策划，市诗词学会、市育英小学、锦州广电小记者团、锦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等共同协办。项目以传承弘扬、工作成效和社会影响等内容集结而成。活动以诗词、书法、古代文学、馆藏特色古籍、传统服饰与礼俗等为切入点，通过线下活动、融媒体直播互动、参观讲解和线上展播，多次获得国家级、省级行业表彰和媒体关注。2025年7月，大手牵小手项目荣获全国2025古籍数字化与活化利用提名案例，同年成功入选锦州市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创新案例汇编。在
1: 去年，该项目共资助48名学生，发放助学金19.2万元。项目开展10年来，累计资助学生383名，投入助学金153.2万元。全媒体记者杨洋、杨金玉报道。
0: 连日来，我市夜间文旅消费持续升温，游客夜游锦州的热门去处，为暑期消费市场注入活力。傍晚，

0: 记者来到夜市，看到道路两侧摊位整齐有序，各类特色小吃香气扑鼻，文创饰品、日用百货等商品琳琅满目。夜市内人流涌动，不少本地市民市集风情。来自河北的游客刘女士表示，两条夜市距离很近，游玩路线顺畅，体验感很不错。夜市火热的人流带动餐饮、小商品消费同步增长，越来越多的游客把夜游市集纳入旅行行程报道。
1: 立秋过后，昼夜温差逐渐拉大，到了傍晚，气温变得凉爽舒适。不少市民晚饭过后走出家门，来到东湖森林公园，趁着傍晚舒适的天气休闲放松。8月13号傍晚，路两旁市民们三三两两结伴散步，边走边聊天，享受闲暇时光。公园里随处可见带孩子出门的家长，孩子们在园区内玩耍，不时传来阵阵笑声。还有不少中老年市民在园内慢慢行走，进行亲子互动，随处可见。孩子们追逐嬉戏，清脆的笑声也让家长们开心不已。大家借着舒适的晚风放松身心，感受家门口的休闲乐趣。随着早晚温差愈发明显，东湖森林公园也成为市民晚间休闲。
2: 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3: 就是我们在工作当中融入到我们自己骨髓当中的那一份责任、坚守和担当。
4: 他的江湖是万里铁道，他的剑法是在海量参数里寻求最优解，于技术壁垒中劈山开路。安稳、体面、充满尊严的旅程。
3: 我所从事的这件事情是国家所需，是人民所盼的，一定要有创新意识，要不断地去前行。
5: 许度办事有速度，服务有温度，保障有力度的硬核理念，全力打造辽西营商环境最优高地，书写新时代全面振兴的奋进篇章。
6: 每一次高效审批，每一项精准赋能，每一份暖心帮，
7: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全市果蔬产业整体稳产增收态势向好，稳稳端住群众的果盘子。
1: 大叶镇是临海市重要的西瓜种植基地，西瓜种植面积年均达5000多亩。全镇广大瓜农大力推行标准化、规范化大棚种植模式，年产量达2500吨，丰富了本地鲜果市场供给，持续擦亮临海市特色果蔬农业品牌。
0: 近年来，临海市持续优化果蔬产业种植结构，提升农产品品质与产能。三台子镇下五旗香瓜、右卫镇东张西瓜、石山帮办代办等便民举措，精简办事环节，压缩办理时限，切实解决了退役军人办事多头跑、流程繁的实际问题。
1: 基层退役军人服务站是服务保障退役军人的最后一公里。益州街道将持续推进服务保障。
0: 国民间传统节日七夕节，黑山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组织各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开展七夕节文明实践主题活动，挖掘七夕节蕴含的忠贞向善、和美家风的文化内涵，引导群众树立文明健康的婚恋观、家庭观内涵，发挥模范夫妻示范作用。
1: 江屯镇、薛屯乡、半拉门镇、镇安镇开展传承七夕古韵、唱述文明婚风文艺表演活动，各文艺队伍献上精彩的民俗秧歌等演出，将民俗文化与移风易俗有机融合，人居环境消除了安全隐患，又拉近了工会与群众的距离。
8: 2020
0: 初后，锦州中燃能源发展有限公司迅速介入核查，目前针对市民反映的问题已有官方调查结果，涉事工作人员却为燃气疏漏，引发群众的误解与质疑。
1: 古塔区碧瑶居小区居民梅女士向阳光热线反映，此前燃气公司工作人员上门为
0: 温全市31度，夜间全市多云，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临海20。

0: 四度，黑山北镇23
1: 级。没想到佩戴一天后，眼部出现了明显不适。
2: 其实刚戴上的时候眼睛是有一点晕的，但是因为海边实在是太晒了，所以还是坚持戴。
1: 记者在走访中还发现，不少店铺将无产品执行标准、无生产厂家、无合格证的太阳镜直接摆放在货架上销售。本产品虽然带有标签，却未勾选类别，并未提供有效信息，销售人员也无法说明产品的具体参数。
3: 就这些眼镜来的时候，其实就是
1: 降低成本，采用劣质塑料镜片生产太阳镜，并且在没有经过检测是否具备防紫外线功能的情况下，通过虚假宣传，所以防紫外线效果与镜片颜色深浅没有直接关联。劣质镜片即便颜色较深，也只能阻挡可见光，无法阻挡紫外线。